0: 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但数小时后，一艘船只遭无人机袭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几艘船只在未获美国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没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就没能通过该制裁法案。 欧盟轮值主席国持续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然而经过一天的谈判，最终再次无果而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 斯洛伐克总统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他还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曼谷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进行，太原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鏖战至最后时刻，最终太原理工大学以71比65摘得队史第3个冠军。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聚焦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1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出超过10声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贾斯克传出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也响起
2: 了多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 系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的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 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

0: 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还称，美国政府通过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干扰国际商业航运。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
1: 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伊朗局势为何却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究竟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重新起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 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 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 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 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
1: 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3: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趋势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 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

0: 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登陆之后不断地深入内陆地区，昨天东南沿海一直到江淮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呢也是快速的展开。比如说安徽的黄山，在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353.2毫米，而且下雨的同时还伴有10级以上的大风。今天随着巴威继续向北推进，强降雨的重心会集中在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其中安徽的中部和南部、江苏的北部以及山东的中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不仅如此，受到巴威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在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会遭遇历史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在辽宁的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务必要加强防范。预计明天巴威的环流中心将会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带来的强降雨还会集中在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部一带，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后天巴威的影响会基本收尾。气温方面，今后几天随着强降雨逐步的减弱收敛，华东一带的高温呢又会快速的返场。本周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高温将会频频现身，不光白天热，未来几天在华北、华南的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会接近30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提醒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宁静。
2: 好的，李可亮。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据台风实时路径图显示，预计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台风巴威将进入江苏境内。江苏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的接壤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综合枢纽。近几年来，徐州受到台风侵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2: 那面对台风巴威的侵袭，徐州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徐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徐州的观察。
5: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早晨，徐州市区目前总体上是属于一个中雨降雨强度的一个状态啊。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11号下午开始，徐州的风力就逐渐增大。截止到今天早晨的6点钟，徐州共有131个站点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有5个站点还出现了7级的阵风。12号中午前后开始，徐州自东向西出现明显降水。截止到今天早晨的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1毫米左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非宁县，是30毫米。徐州是一个位于苏皖鲁豫交界处的内陆城市，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这么多年来台风侵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即便是巴威的威力比起登陆的时候有一定的减弱，但当地部门依然是高度重视。目前统筹调度的6支驻徐州的国家和省级的专业救援队伍，加上40多支社会救援队伍，他们一直是全员在岗待命。同时，徐州储备可调用应急救援的舟艇332艘，排涝泵车34辆，排水泵316台等等，包括食物储备的生活类救灾物资19万余件套，充足的人力物力装备，确保随时应急救援的需要。那在巴威来临前的昨天，徐州的城管系统出动人员3432人次，车辆510多辆次，组织开展对户外的广告招牌等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啊排查了道路挖掘等工地围挡，一共是300多处，发现了一定的安全隐患65处，目前已经全部整改到位。根据江苏省和徐州市的部署，今天徐州各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 今天早晨呢，有幼儿园的家长也收到了今天。

0: 先两天停课的通知。今天是星期一，也是工作日，市民会特别关注交通出行的情况。目前徐州地铁总体运行处于平稳的状态，市民可以通过地铁来正常出行。徐州境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采取的是二级或者三级管制的情况，禁止大客车、危险品、厢式货车上路。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从昨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开始，高铁徐州东站大部分列车都停运了。昨天下午2点起陆续恢复部分高铁列车的通行，到昨天晚上9点，高铁徐州东站恢复了开往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19趟，加开了去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临客高铁8趟。那今天高铁徐州东站预计停运列车34趟，计划开行385趟，预计发送旅客7.2万人次，接近平时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受到昨天多趟高铁列车停运的影响，今天白天徐州东站去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高铁车票基本上售罄，晚上8点之后可能会有少量的余票，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要及时关注12306啊，以便铁路一旦加开了临客，能够第一时间出行。铁路方面，除了备足相应的一些应急物资之外，徐州东站还备足了应急食品饮用水3000多份，一旦出现列车晚点的情况，将根据调度免费送上列车，发放给有需要的旅客。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江苏徐州的观察。
1: 嗯，好的，毛俊。
2: 我们再来关注山东，在随着台风八威一路北上，外围云系在昨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气象部门预计它的主要影响时段会在今天白天到明天。临沂位于山东南部，是较早受到八威影响的地区。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临沂市莒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美惠。李美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的一条主干道路旁。那从现场来看啊，今天早上这里一直是有持续的下着小雨，那现在的风力相对比较小。从道路上来看呢，现场来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虽然这个道路比较湿滑，但是交通情况是平稳有序。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台风的主要雨带已经开始影响临沂市的莒南县、兰陵县、市区、郯城县和灵树县。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临沂市的平均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局部会到70毫米以上。那现在正是早高峰的时段，莒南县的交警部门也在主要的路段以车时精准的布局了警力，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同时城管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在后续雨量增大的时候，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下水点去进行清理和排水工作。那在这个八威的影响到来之前呢，当地也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易涝地区等重点部位开展了拉网式的风险隐患排查。
2: 那临沂市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应对台风八威呢？
3: 好的，那从整个临沂市来看呢，这个准备的工作也是做得比较充分。那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对这个隐患的点位进行了排查，同时呢是清淤了城区的雨水管渠355公里，检修了泵站243座，并且配备了这个大功率的排水泵车是有50多台，同时呢也提早的做好了这个城区防洪促融的工作。12座大中型水库都已经提前进行了预排预泄，那个拦河闸坝全部提闸灭坝，共洪区蓄容是2.4亿立方米，承载的雨量是在200毫米以上。同时，临沂在全市还设置了2341处的集中安置点，储备了足够的这个防汛物资。现在我们了解到，是有156个镇区、42个预示年的村全部具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同时也这个集结了300多支的应急抢险的救援队伍，是有2.15万人严阵以待，随时做好这个应急抢险和群众避险的转移准备。
2: 好的，李美惠。
1: 台风八威来袭，对华东地区的民航运行造成了显著的影响。目前，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台风天旅客出行受阻的时候，应该如何与航空公司来协商退票或者改签呢？旅客机票退改签之外，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也得到一定的赔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常亚飞的报道。

0: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过去两天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时区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机场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表示，
1: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0: 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手续费。
2: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0: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订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比如商业机会丧失等间接经济损失能否得到赔偿支持？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由非航司或非旅客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和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因为航班取消或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丧失等间接损失，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赔偿支持。
2: 你坐这个飞机到了之后，你能不能签下这个合同，或者你的商业机会能不能获得，那这个其实来讲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预测，或者说是双方没有办法预见到的，那这个时候很难获得相应的这种支持。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为航司的原因导致航班取消，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说支持的也都是一些直接的损失。
0: 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行旅游人群的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该对消费者增加额外负担或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用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
1: 跨航司的信息衔接还有旅客的精准告知程度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与广大旅客对民航的期待相比，民航还有呢努力抓的一些薄弱点需要补看。
0: 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李小金建议
1: 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啊，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光影文脉的鲜活载体与时代注脚。

0: 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建筑与街巷肌理深度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脉。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的中国电影之城，那上海如何来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前往上海探寻答案。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4: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2: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上海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应景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的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嗯。影院文化早已不止观影本身，以影片放映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誉与城市记忆，完整构筑起线下光影生活圈。如何推动影院跳出单一的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让观影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日常？上海还进行了哪些探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6: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就会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2: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0: 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也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0: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3: 本周的7月15号啊，上市公司的中报的业绩预告将会正式截止。那么这半年来，根据多家大券商的预测啊，今年全部 A 股企业的中报利润预计同比有10%左右的增长，企业整体的经营比过去几年是大大改善的。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你去看今年全 A 的中位数，它反而是下滑的，跟预期利润的大幅上升正好形成了鲜明反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今年基本面的改善主要是 PPI 驱动的提价带来的，涨价基本都出现在上游行业，比如像能源、资源、材料、半导体等等等等。不同行业之间有巨大的结构性的分化，少数的行业贡献了大量的企业利润，这些企业利润在各个行业中分布不均。第二，利润是否愿意回报小股东，这个也差异极大。小股东无法支配利润，所以企业收入再高，利润预期再涨，但是他如果不分红，那就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由此啊，大多数人可能忽略了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非共识的变化。2025年就是这个变化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年，全部 A 股企业整体的筹资现金流首次出现了反转。在2024年的时候，全 A 企业的筹资现金流是1.2万亿，筹资代表着伸手要钱，而2025年的筹资现金流是流出了4600亿，这代表反向给股东钱。那么这组数据它透露的是一个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生态变化，就是从融资式到回报式的转变，从企业伸手要钱到反手回报现金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今年不分红的概念类资产风头要远远盖过高分红的资产，而且反差在于概念类资产恰恰是符合融资式特征的，它缺乏利润和现金流，它需要不断伸手问股东要钱，要的钱远远多于能向股东回报的，但恰恰市场在热情追捧这一类资产。那这背后又是为什么呢？答案不在基本面，而在资金面。居民资金在非常积极的入市，极为热情的在追捧概念类资产，这些新来的交易者很容易被概念吸引，他们看重短期回报，而以年为单位的分红他们等不及也看不上，所以现在市场资金的极致的虹吸效应，它就造成了现在概念资产上涨，而大多数其他资产都被动分化。我们提到概念这个词，概念它不是坏的，概念是一个中性词。我们需要自我提醒的是，概念转变成收入，收入转变成利润，利润转化成现金流，现金流在有回报股东意愿的情况下，它才能变成最后真金白银的现金分给你。这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层。我们相信从长期来看，从融资式变成回报式，全市场筹资现金流已经证明了这个方向。那么最后将来有这么几件事我们要继续跟踪。首先第一点就是上游通胀会传导，全球加息预期一旦转向，概念资产对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市场对此还远远没有定价。第二，居民端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正在进行中。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啊。如果说传统网购呢是冷冰冰的自助服务，直播就是热乎乎的面对面的交流。你有疑问的话，主播马上解答。你想看哪个角度，主播可以立马给你调整镜头。那凭借着这种实时互动和及时反馈的优势呢，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的形式了。
1: 嗯，有些商家的确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却也同时动起了其他的脑筋。
0: 嗯
1: 啊，比如说干脆提前录好带货的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上挂着假直播来引流卖货，
0: 嗯，
1: 想着既能够节省成本，又能够维持账号的活跃度。
0: 哎，但是这种操作呢也是有风险的。就有这样一个拥有着数十万粉丝、销量超过十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就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的封禁直播权限。那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
1: 那么究竟对于商家啊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的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3: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2: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3: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0,000元的经济损失。
2: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4: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2: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4: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呀、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2: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3: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2: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4: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当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1: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福嘉欣。
2: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温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 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5: 九月归乡第一次飘进了我窗，拖着行囊的展望还在元宝山。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6: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规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7: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也就是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
2: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释放哪些关键经济信号？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和解读。
1: 15号，也就是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保持怎样的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和您共同关注。
3: 上半年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多雨，但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具体到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工业生产、消费、就业等数据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我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本周五，也就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有哪些新的设计和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为您揭晓答案。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将会集中在上海浦东世博、张江、徐汇西岸3个区域4个馆举办。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大会还打造了世界顶级的 AI 权威会议，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都有哪些最新的实践？本届大会又会如何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我和我的同事将会在大会现场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3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跟踪报道。
5: 双方冲突的主因还是在于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看法不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美国方面则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这种分歧让下一轮谈判也迟迟无法开启。通过斡旋方的努力，谈判是否有望在本周恢复呢？更多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本周美加墨世界杯4强齐聚，开启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及时关注。
6: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

0: 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7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明两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

0: 万吨的临时铜牌，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4: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7: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9: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8: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7: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0: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7: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1: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 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6: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5: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6: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7: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8: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9: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1000000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6: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6: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2: 泰国曼谷市市长今天向媒体通报说，该市昨天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2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0: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
1: 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三、二、一，点火！
2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早上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中央气象台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巴威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今天到15号，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黑龙江省内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孟子岭乡、坡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7月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早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八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1: 来看安徽，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你好，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降雨情况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九华山。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安徽池州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像昨天到晚上的8点，最强的降雨就出现在了池州的九华山。但是目前来说呢，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这种停歇，这也是和目前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因为此前呢，池州市一直是遭遇这种持续性的降雨，而且池州又是一个多山的地区，所以暴雨过后对于山区的地质灾害的减轻也是我们这次关注的重中之重。那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九华山持续关注。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其实在今天上午的8点的时候，它已经移动到了安徽省宿州市的泗县境内，大概每小时移动的速度是10到15公里。那目前来看，它的速度是越跑越慢。那像昨天的下午的5点到今天早晨的5点呢，那整个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安徽全省是有16个站超过250毫米，最强的降雨是出现在了黄山市的光明顶站，达到了407.8毫米。当然，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在台风来临之前，池州市的像工地、渡口、码头、工矿企业等等已经全部进行了关停。那今天呢，九华山的风景区也是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所有的索道缆车也是同步暂停运营。主持人，
1: 那这次台风还给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吗？
2: 其实我们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就像是一个巨型的洒水车，给安徽多地带来了暴雨和大暴雨。受降雨的影响，像长江下游的支流水源江、金河庄水文站也就在安徽宣城的境内，在7月13号今天凌晨1点20分的时候，水位涨到了警戒水位，是达到了11.50米。那依据主要的江河湖水的编号规定呢，这次的洪水编号是成了水阳江在今年的2号洪水。那目前水利部的工作组也正在安徽省洪水防汛的一线来协助指导。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安徽全省的工行水域也是全面禁航，286道渡口停渡，3000多艘渔船暂停水上作业，而且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像经过安徽的部分高铁线路出现了这种停运的情况。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铁路部门也是准备了多种这种抢险的料具，同时集结了党员突击队来及时处置这种各类的突发情况。截止到昨天的下午的3点半呢，安徽各地已经提前转移的人口是超过了61000人，并且安徽省已经向黄山、池州和宣城等多个地市派出了这种专业的救援队伍，有3800多人。主播，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

0: 徽宣城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下泄流量，腾出更多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安徽宣城的宁国市。现在啊，这个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达到了179.7毫米。那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是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这个当地的这个降雨呢会有所减缓。那么有数据来印证啊，这个昨天的晚间8点到今天早晨8点的这12个小时当中呢，宁国市的平均的降水量呢只有7毫米。那么今天呢，气象预报的这个是调低了之前对今天的这个降雨量的强度的这个预期，是到小到中雨。主持人，
0: 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啊是给位于皖南山区的宁国市带来了明显的影响。那在当地采访时呢，我遇到了多处出现落石或者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啊，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那同样呢有多处的山路出现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那在当地的青龙乡采访时，我看到一处这个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是被河水阻断了。那当地政府呢是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且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同时啊，由于上游河道水道等增加呢，当地的港口湾水库12号呢是继续的泄洪，那控制流量是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目前呢，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那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了运行，当地的供电服务中心呢，全天候应急值守，及时抢修，来保障居民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全面停工，采矿等露天作业呢也全部都暂停。主持人，
0: 好的。
2: 据台风实时路径图显示，预计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台风巴威将从江苏西北部进入江苏境内。江苏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近几年来，徐州受到台风侵袭的情况并不多见。
0: 面对台风巴威的侵袭，徐州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当地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工作？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徐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徐州现在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徐州的雨势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依然是维持着一个中雨强度的一个状态。那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从11号下午开始，徐州的风力逐渐增大，截止到今天早晨，徐州一共是有130多个站点都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多个站点还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那么12号中午前后开始，徐州自东向西开始出现降水，截止到今天早晨的9点钟，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得到的最新消息，徐州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22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徐州睢宁县，达到了78毫米左右。那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徐州是一个位于苏皖鲁豫交界处的内陆城市，这么多年来台风侵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即便是巴威的威力有一定的下降，但当地依然是高度重视。目前统筹调度的6支驻徐州的国家级省级专业的救援队伍，以及40多支社会救援队伍，所有人员都一直在岗待命。同时，徐州储备可调用应急救援的舟艇332艘，排涝的泵车34台，排水泵316台，以及19万余件的 各种食物储备的生活类救灾物资全部都已经到位，随时投入使用。在巴威来临的昨天，徐州全市的城管系统已经出动了3400多人次，组织开展户外的广告啊、商店的招牌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发现了基础不牢固等安全隐患65处，在昨天已经全部整改到位。那根据江苏省和徐州市的部署，今天徐州市的各个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是暂停线下的活动。今天早晨啊，不少的家长、幼儿园的家长都收到了今天、明天两天停课的通知。那今天是星期一，又是工作日，市民朋友会特别关注今天的交通出行。那现在这个点呢，就是刚刚已经过了早高峰出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徐州地铁总体情况属于一个平稳运行，市民可以正常的乘坐地铁。今天早晨的早高峰，徐州城市道路上这些骑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明显的就减少了。目前徐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依然是采取的是二级和三级管制，禁止大客车、危险品和厢式货车上路。铁路方面，受到巴威的影响，昨天早晨啊，周日的早晨，高铁徐州东站大部分列车都停运了。从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陆续恢复部分列车的通行。到昨天晚上9点钟，高铁徐州东站开往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开出了19趟。徐州高铁徐州东站是停运了列车34趟，计划开行385趟，预计全天可以发送旅客将近7.2万人次，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日常正常的状态。但是由于昨天很多的高铁列车停运了，所以今天白天徐州东站开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高铁列车票基本都售完了。不过晚上8点钟左右之后，还会有一部分余票，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及时关注12306候补购票。除了备足一些比如说防水的沙袋、应急的抽水泵等等，高铁徐州东站还配备了应急的食品和饮用水3000余份，一旦出现列车晚点或者取消的情况，将会根据调令送给有需要的旅客。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们的观察。
0: 嗯，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山东。随着台风巴威一路北上，外围云系在昨天下午开始影响山东。气象部门预计它的主要影响时段会在今天白天到明天。临沂位于山东南部，是较早受到巴威影响的地区。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临沂市莒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美惠。美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的一条主干道路旁。那从我们现场的观察来看，这里从今天早上一直就是有持续的下着小雨，那现场的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路面比较湿滑，但是呢，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往来车辆呢，它的交通情况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台风的主要雨带已经开始影响临沂市的莒南县、兰陵县、市区、郯城县和临沭县。预计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临沂市的平均降雪量是在20到40毫米，局部会达到70毫米以上。那在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莒南县的交警部门也在主要的路段上去科学精准地部署了警力，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同时呢，城管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在后续雨量增大的时候，会安排工作人员到下水点去进行清理和排水的工作。在巴威的影响到来之前，当地也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的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开展了这个拉网式的风险隐患排查。
2: 嗯，那临沂市都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巴威呢？
4: 好的。那临沂市应对这次台风巴威的准备也是做得比较充分。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对于这些重点部位开展了隐患排查，同时呢也做好了这个清淤的工作，在清淤城区的雨水管渠355公里，检修了泵站243座，配备了大功率的排水泵车是有50多台，同时也提早腾出防洪库容，12座大中型的水库进行了提前的预排预泄，拦河闸坝全部齐闸落坝，共腾出库容是2.4亿立方米，承载的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同时在临沂市全市是设置有2341处的集中安置点，储备了足够的防汛物资，156个镇街、42个易失联村全部配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同时呢也集结了300多支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研制以待。 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和群众避险转移的

0: 准备。
1: 嗯，好的，李美惠。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仍然在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点10分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那目前台风巴威给沈阳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那应该说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是从昨天的夜间开始普降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我们所在的沈阳是在今天的凌晨开始降下了大雨，后来雨势逐渐的加大，目前已经是一个暴雨的级别。我们现在呢是在沈阳市的连通东西方向的一条主干道浑南大道的这个方向来做连线。现在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很多的部分的低洼的路段的道路以及这种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很多车辆呢目前在根据水深在涉水通过。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深水地区的这样的情况，一定要保障现在通过时候的安全。根据沈阳气象台目前提供的一个累计降雨量的统计来看的话，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呢全省就是出现在沈阳市的辽东区的六间房镇，已经是达到了186.6毫米。现在呢从昨天晚上辽宁多地包括沈阳是连续的发布了这种暴雨的红色的预警，同时辽宁省的自然资源厅和辽宁省的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这样的预警。像锦州和铁岭他们的气象风险的预警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级，也就是红色预警，而抚顺、朝阳、葫芦岛呢是达到2级橙色预警，沈阳呢等部分地区是达到了3级的黄色预警。为了预防这样地质灾害的发生，现在呢辽宁全省已经是转移了17万1412人。我们所在的沈阳市呢目前已经是启动了全市的防汛的2级应急响应，今天呢在全市范围内实行这样的紧急的避险的措施。今天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的户外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和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目前在建的工地在今天一律停工，全市94家景区景点将暂停营业一天，包括了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同时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6点钟临时发布了这样的紧急通知，全市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在今天是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同时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全市的客运目前已经是停运了，地铁的部分线路和站口的封闭停运。现在我们也是了解到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列车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主要涉及到丹东、大连以及内蒙的赤峰这样的方向和地区。我们现在了解到沈阳市呢现在组织了应急公安等12个部门在全市的范围内已经对强降雨做出了这样的防范和应对的工作，在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屯和社区4级现在已经有3500余名的防汛责任人全部的到岗在位，全程的来待命，随时的做好抢排险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今天这个雨啊会一直下下去，直到明天的也就是14号的白天可能雨势才会减弱。同时呢不仅包括了沈阳，包括了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所以呢可见现在台风巴威对于辽宁全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这轮的强降雨以及带来的后续的影响，我们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季亦飞。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

0: 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股市服务站。
6: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震荡走低的行情，在大盘低开之后呢，大盘呢是出现了一轮的抛盘的卖压，目前市场呢仍然在震荡走低之中。上证指数呢3957.11点，下跌了38.26点，跌幅0.96%，成交4177.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787.48点，下跌了261.56点，跌幅1.75%，成交5006.1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9269亿元，比上交易日同期呢是下降了984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多数个股下跌，表明了市场情绪到了一个低迷的极值。行业方面，基于涨幅体内的分别是燃气、摩托车、石油、天然气、银行、制药。基于跌幅体内的行业分别是航天军工、发电设备、贸易、建材、重型机械。在概念股中，中药、独家药还有银行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86%。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航天装备、地面兵装、航天科工，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6.56%。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在市场情绪达到极致的情况下，往往大盘随时反弹都有可能一触即发，建议呢继续呢持股等待观望，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在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将在香港举行，期间将重磅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一处水泵站，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发展。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3-1淘汰瑞士，正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至此，美加墨世界杯已经产生了292粒进球。接下来，本届世界杯还有最后4场比赛，包括2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一场3-4名争夺赛，一场决赛。4场比赛产生8粒进球，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小，总进球数有望达到300粒。此前，荷兰队的加克波在小组赛第二轮荷兰5-1战胜瑞典的比赛攻入了本届赛事第100球，加纳队的卢卡森在小组赛第三轮加纳1-2负于克罗地亚的比赛中攻入了本届赛事的第200球。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行。

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依托净网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讲述河北涿州退役军人火场救人的故事。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4: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5: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4: 此外，清凉经济与悦己经济增势亮眼，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5: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政策生态优化与数字赋能发展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转型。2026年一季度，快递单价进一步上升至7.7元，企业成本压力得到缓解。从供应链视角来看，随着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推动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品质升级。后期随着电商大促活动结束，七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市场仍将维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6: 3、2、1，
7: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8: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9: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7: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6: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0: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7: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1: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3: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0: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2: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0: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呢。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2: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10: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吞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2: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10: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两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中见彩虹。他说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12: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1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2: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13: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2: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4: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俊章也可以说是信任的。
12: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10: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种痛。
12: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5: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2: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10: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2: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14: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12: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九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10: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7: 近日，在河北涿州，路边一家美发店突发火情，浓烟滚滚，店主家人尝试了几次也没能冲进火场。 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一位退役军人不顾危险冲进店内灭火，火被扑灭之后他才悄悄离开。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8: 6月25号中午12点，河北涿州市城区一间临街美发店意外起火。当时店主张春梅忙着接待顾客，刚坐上的油锅忘记关火，火苗快速引燃抽油烟机和房顶板材。由于厨房处在店铺最里侧，中间隔着储物仓库，浓烟没有被及时发现。等他察觉险情时，店内已经浓烟密布，刺鼻的黑烟和热浪令人根本无法靠近。店主张春梅：
19: 这个火呢越烧它越大，等我们员工发现的时候，那厨房已经就冒火了，房顶已经着了，员工想进去那个黑烟特别呛得慌，那眼也睁不开，就进不去。我们家老公往里冲了两次都没冲进去，我这刚装修完没多久，这一把火要烧了损失可大了，给我急得都不行了，就赶紧打119。
18: 就在店主一家万分焦急的时刻，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开完会驾车路过此地，看到店铺冒出滚滚浓烟，围观群众束手无策，他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到旁边超市借来灭火器，拿了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后，毅然冲进漆黑呛鼻的火场。石永伟：
20: 正好旁边有一个超市，那儿有这个灭火器，我就拿起灭火器就跑过来了。刚开始先跑到后边去，就是前面进不去嘛，从窗户那儿喷，窗户口太小，冒烟冒的也挺浓，然后又从后边又跑回来。当时这个能见度很低啊，就几乎是看不着。我是一个手拎着灭火器，一个手拿着那个毛巾，扶毛巾那个手还得拿着那手机上的手电筒照，一点点摸着进去的。
18: 内部能见度近乎为零，拿灭火器灭火，持手机照明，扶住毛巾需要同时操作。石永伟果断扔掉护住口鼻的毛巾，强忍浓烟呛鼻的不适感，屏住呼吸，在漆黑的火场中精准锁定起火点，快速打开灭火器。
20: 我就把那个毛巾什么的就扔一边了，到后来鼻子里边跟嗓子眼都咽了好几口气，把里边这个明火扑灭了，看不着的地方，然后那个我又扫了一遍，当时有点小明火，房顶子上面，包括那犄角旮旯，我就把那一罐气全喷了。喷完之后呢，我就跑出来了，到了门口嗷嗷就吐。
18: 凭借16年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应急处置能力，石永伟临危不乱，沉着处置火情，仅用3分钟就彻底扑灭了明火，确认险情解除，看到消防车也赶到，他没有留下姓名，默默转身悄然离开。事后张春梅经多方打听辗转寻访，才知道这位奋不顾身冲进火场的无名英雄是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7月6号，张春梅夫妇带着锦旗登门致谢，单位同事这才了解到石永伟救火的事情。张春梅感激地说，她2年前才翻新的店铺，购置的新设备，幸亏火被及时扑灭，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得以避免。张春梅：
19: 我特别害怕那个火呼呼的就冒出来了，那浓烟我们都根本就看不见人，一般人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闯进去的，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这无名英雄就把这火给扑灭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8: 面对店主的诚挚感谢和同事们的赞许，石永伟十分淡然。今年45岁的他，2000年入伍，16年军旅生涯中恪尽职守，屡获嘉奖。201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军装虽脱，但初心未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始终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石永伟：
20: 在咱们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要尽量帮助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能够让他们减少最大的损失，只因咱们义不容辞的。当过兵，退伍了，退役不褪色。
2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 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登陆浙江之后深入内陆，昨天给江南东部江淮制造了强降雨，同时呢，它远距离给北方很多地方输送水汽，华北东北一带雨势也比较强。那比如说安徽的黄山和池州，河北的承德等地呢，还出现了特大暴雨。昨天下午巴威由热带风暴级别减弱为巴威由强热带风暴级别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正在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的减弱，预计明天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随着巴威继续的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然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尤其是在辽宁的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还会主要出现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后天台风雨会基本结束。那今天明天东北这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尤其是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在台风雨的影响之下，昨天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高温短暂的缩减，不过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在今天又会陆续的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呢也会持续，不仅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同时北方的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本周也会频繁的出现高温，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一鹏。
3: 好的。
23: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4: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23: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4: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5: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6: 北京时间10:30。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针对的是在过去48小时内，美方最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媒体12号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截至目前，共设立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72家，发布现行有效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339项。泰国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2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挪威队止步8强。出局后，挪威队7号瑟洛特接受采访，回顾了自己那次2-1没有传给哈兰德的情形。瑟洛特表示，那种情况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传球给哈兰德，但感觉传球可能不行，所以就自己射门了。自挪威出局以来，瑟洛特便陷入到舆论风暴的中心，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评论区累计涌入近7万条留言，大量球迷以卧底特工、英格兰球员等尖锐措辞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辽宁、吉林。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军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导弹打击中东美军目标画面公布，局势升级，美伊双方是否又回到军事对抗老路。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风险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首先聚焦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
1: 13号凌晨0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出超过10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贾斯克传出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也响起多声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1: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的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没有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
1: 声明还称，美国政府通过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干扰国际商业航运。同时，

0: 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
1: 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及任何其他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
0: 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
1: 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天，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观察，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进一步升级。
3: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 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4: 新闻进行时，
0: 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因世界杯展开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1: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七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作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6: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5: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7: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5: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3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2018年，加拿大曾公开呼吁沙特释放其拘留的社会活动人士，引发沙特谴责和反制。2023年5月，两国宣布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8: We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5: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卡尼表示，
8: 我们正在启动一项国防工业法案，我们想把非美国出口翻一倍，现在也正按计划推进。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1: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0: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1: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9: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10: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9: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11: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
9: 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远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的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3: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2: 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R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爸，好啦。
15: 嗯，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北京时间1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12号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阻止两艘违规船只的行动中，这些船只通过关闭设备并以非法路线航行，危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国再次通过袭击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暴露了其野蛮本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革命卫队还表示，伊朗的报复行动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罗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不过关于这一议题，美国国内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足球表现洞察团队通过跟踪美加墨世界杯内部数据，发现一项颠覆性战术趋势。针对防线内部空当及身后区域的无球前插跑动，其战术价值较上届赛事呈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通过球员前插跑动攻击最外侧防守球员与其相邻中卫之间的空档，正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与4年前的上届世界杯相比，美加墨世界杯中包含这种跑动的控球序列，每30分钟比赛实际用球时间大约能带来2.7次射门，增幅约为34%。这些跑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会给对手防线制造紧张。多数情况下，边后卫会把注意力放在边锋身上，而同侧中卫则会盯防前锋。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在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对浙江沿海水域影响逐步减小。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9点起结束防台应急响应，并第一时间向辖区航运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发布解除信息，有序做好重点水域交通流组织工作，同步指导各相关主体有序恢复港口生产作业。同时，联合航海保障部门依托航标遥测遥控监控系统，精准摸排设施受损点位，迅速恢复驻航设施，保障浙江沿海水上通航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0: 砧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了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5: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稳步攀升，车主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4: 从如何把车卖出去到怎样满足个性化需求，提升用车乐趣，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7: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8: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6: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9: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10: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1: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10: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11: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10: 6-7万。
11: 啊，对。

0: 你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3: 随着消费的提质升级，车主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过也有不少车主朋友在担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呢？另外，新能源汽车能否也进行改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福嘉欣。
3: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

0: 落在了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

0: 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刽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0: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晖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着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

0: 好，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1号23时20分12号0时前后分别登陆浙江玉环和乐清，那随后贯穿浙江，12号上午进入安徽，那今天11时它的中心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在其本体和远距离输送的影响之下，巴威过去的几天陆续给我国台湾、福建北部、浙江、江西东部、安徽以及京津冀、辽宁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湾、浙江、安徽、河北的局部地区降雨量超过300甚至是超过400毫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明天白天将会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那后天开始呢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巴威虽然已经深入内陆，但是它的环流依旧庞大，水汽充沛，还将持续带来风雨影响。受其影响，今天黄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东部及沿海、山东半岛沿海、辽宁沿海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会在9到10级。而眼下多个天气系统也配合助力华东以及东北的降雨天气，尤其是东北地区处在冷暖交汇的主力降水区，近两天将会遭遇极端暴雨过程，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会有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呢在2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会在400到450毫米，具有显著的极端性，务必要加强防范，警惕次生灾害。此外，今天在安徽、江苏、山东也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5: 好的，李可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啊，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8: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1点30分，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针对的是在过去48小时内美方最近的军事调动后被识别出的目标。当地时间7月13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至少2声巨响。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潜艇、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今天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世界杯快报，经过3天4场比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场1/4决赛都是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抗，结果都由传统强队带走胜利，4个挑战者均遗憾止步。半决赛对阵正式出炉，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去年12月在美加墨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上，当时世界排名前4的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列为4大种子队，如今来到4强的球队正是当初抽签时设置的4大种子队，而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这4支球队依然高居世界前4。此刻提示，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19.92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9000人全市公交停运。
1: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如何打造繁荣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当地采取哪些措施守护花农生计？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抚顺市今天凌晨开始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地提前转移群众超19000人，全市公交停运。目前抚顺市汛情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严奇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抚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呢，这个抚顺就下起了这个大暴雨。那么现在我们是在高速上刚刚到达抚顺，实际上我现在是从抚顺站的一个抚顺的高速口刚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刚出来以后，整个的路就被阻断了。我们现在可能通过电话大家可以听见抚顺的雨还在下着，我们旁边呢就是从山边下来的一些洪水。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从防总费新了解到的情况呢，抚顺已经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和这个灾情的预警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那么目前呢，由于这个预警呢提前转移了19000多名群众，现在人员现在是已经基本是安全的。那么由于这个雨特别的大，刚才我们在抚顺市里面走了一些点位呢，就看到了很多的积水的点位，而且有一些是下水的，有反涌的一些个现象，很多车辆在很多点位上。目前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抚顺市公布的点位大概有50多个点位是有严重的积水，很多车辆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我们面前的呢这个出高速口的这个点位呢也明显是无法通过的，现在所有的车都是都停留在这里。那么目前整个的这个抚顺市内的公共交通全部是暂停运营了，所有的市民现在当地政府是号召大家是在家中不居家办公，尽量的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雨啊是一直在下，而且现在整个天空啊还是乌云密布的。那么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未来呢抚顺到15号，估计还有100到150这样的一个强的一个降水过程。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抚顺的这个汛情。主持人，
0: 好的。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之声，新闻进行时。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光影文脉的鲜活载体与时代注脚。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建筑与街巷肌理深度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脉。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如何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前往上海探寻答案。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4: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2: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上海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疫情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影院文化早已不止观影本身，以影片放映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誉与城市记忆，完整构筑起线下光影生活圈。如何推动影院跳出单一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让观影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日常？上海还进行了哪些探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6: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2: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上映自己的

0: 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1: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全国超八成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受到影响。
5: 那么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7: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6: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8: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6: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7: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说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9: 如果按这种长枝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7: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6: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0: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1: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
12: 你们这个花长得高一点
11: 矮一点没有了。
10: 就剩这些了。
12: 三毛几斤，就剩这些。
10: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3: 这算少了。
6: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
14: 慢走。
6: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5: 我们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松一点，他就可能少卖了。

0: 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啊，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1: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0: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1: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0: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2: 32，你卖了吗？
0: 卖了。
2: 明天还来吗？
0: 明天还来。
2: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0: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1: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1: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4: 股市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上午开盘不久呢，大盘出现了抛压，盘中呢，反弹的力度较弱，市场呢是出现了情绪上的一个低迷状态，在抛压的打压下，大盘指数呢是逐渐的走低。上午呢，沪市报收3934.74点，下跌了61.42点，跌幅1.54%，成交8695.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654.49点，下跌了392.18点，跌幅2.61%，成交9833.1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8642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半天减少了318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5，多数个股下跌，市场情绪呢已经出现了低迷的极值状态。以往呢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大盘在2天之内都会呢出现超跌反弹。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摩托车、燃气、银行、石油天然气、煤炭；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贸易、发电设备、建材、航天军工、机械、工业机械。概念股中，银行、医药还有禽流感指数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3%。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纤、培育钻石、超硬材料、地面冰装、液态金属，平均跌幅超过了7.75%。前期走势比较强劲的科技还有能源新能源相关的板块呢，今天逆势下跌。那在整体市场的情绪中呢，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呢在意短期市场的扰动，继续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 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刘婷婷、护月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西偏南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10.6度，东经136.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150到180公里。预计海神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预计松花江中游支流蚂蚁河、牡丹江、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伊通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辽河、浑河、太子河、松花江吉林段及支流挥发河、松花江支流拉林河、长江下游支流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预计到明天8点，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安徽、江西、浙江、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处位于巴林的美国商业机构遭到袭击并起火。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当地时间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裁判安排。萨尔瓦多裁判伊万巴顿将担任主裁判。现年35岁的伊万巴顿已执法过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分别是土耳其0-1负于巴拉圭，日本1-1战平瑞典，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此外，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半决赛的助理裁判分别来自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则来自瑞典。此刻提示，辽宁省多地今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沈阳全市今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沈阳市及全省大部地区有暴雨，沈阳全市客运线路从今早8点起全部停运。盘锦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变更暴雨强对流橙色预警。盘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防汛橙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防汛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请相关地区人员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美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
1: 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军设施，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欧盟再次未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0: 风险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凌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地区和伊朗主要海上进出口枢纽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 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

0: 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2: 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在按照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2: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1: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2: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

0: 需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 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天，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
1: 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2: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趋势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 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 但同样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1: 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 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受损。 科威特军方在通报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3: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
1: 今年以来，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 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

0: 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中国之声，正午6:10。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

0: 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热列兹尼亚克称，目前尚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史梅加尔出任总理。12号，泽连斯基还听取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工作汇报，就国防任务落实、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防务合作等重点议题开展磋商。 要求国防部门正式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史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会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
2: 最终无果而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 各得其所。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9: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将是比较少的地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英国、北欧等地，大多是晴间多云天气。光照加热之下，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或者更高的水平，炎热的感觉比较明显。那 伊比利亚半岛一带的气温呢相对更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接近40度。那马德里最高气温就可能会达到39度。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14号、15号阴雨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不过降雨呢并不会改变炎热的格局。比如说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柏林就会是这样。 法国的气温更高一些，巴黎在14号最高气温会高达38度，那15号伴着阵雨，最高气温仍然可能会达到34度。另外，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未来两天降雨范围比较广，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一带，其中西部的降水更多是在副热带高压外侧边缘水汽北上带来的降水天气，小到中雨为主；而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 沿海一带的降水呢，则更多的是以暖区降雨为主，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征，量级呢也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性呢会在大到暴雨的量级。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何方？好的，感谢李可亮。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声明说，12号晚2艘违规船只关闭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行，危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革命卫队海军采取行动予以拦截。随后，作为这些非法危险行为煽动者的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沿海基地发动了袭击。作为回应美军袭击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椒江及其支流永安溪、钱塘江支流武义江、福建富屯溪上游、安徽水阳江、江西信江支流白塔河、泸溪水等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浙江椒江、安徽水阳江、黑龙江蚂蚁河分别发生编号洪水，浙江台州永安溪发生小幅超保洪水。菲律宾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2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经济表现不佳，以及中东冲突对菲律宾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据日本媒体13号报道，日本大分县佐伯市当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4人被刺伤，嫌疑人是一名44岁男子，已被抓获，当地警方正展开进一步调查。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决出4强。最新收视数据显示，在本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越来越多并不懂西班牙语的球迷选择收看西班牙语解说的赛事转播。美国西班牙语电视台世界电视台日前援引尼尔森公司数据说，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的观众里，约一半人或多或少观看了西语转播。美联社认为，西语解说充满激情，一些西语频道和流媒体收费更低等，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一些球迷说，不懂西语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西语解说了解赛事进程，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此刻提示，今天吉林省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上午吉林省梅河口市升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今天6点起，梅河口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等专业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暂停线下教学，公交线路、城际及城乡客运班线全线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风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0: 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2: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1: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2: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了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3: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4: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3: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5: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1+1=2。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 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

0: 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远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因世界杯展开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4: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的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下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作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6: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5: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7: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5: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7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3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 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2018年，加拿大曾公开呼吁沙特释放其拘留的社会活动人士，引发沙特谴责和反制。2023年5月，两国宣布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8: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5: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卡尼表示，
8: 我们正在启动一项国防工业法案，我们想把非美国出口翻一倍，现在也正按计划推进。
3: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墨西哥经济高度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近80%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9: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啊。但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5: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5月和6月进行了两轮双边谈判，第三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7: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5: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近岸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 1.1%， 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8%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7: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 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分散供应链布局来分散风险。
5: 有效

0: 消息透露，美方在五月的美墨双边谈判中提出了一系列严苛要求，其中针对汽车产业，美方要求北美地区生产的乘用车与卡车区域零部件价值占比必须达到82%，并且其中50%的产值必须由美国本土创造，才可以享受优惠关税待遇。这一提议直接冲击了墨西哥作为低成本制造基地的核心优势，墨西哥对此表示明确反对。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年的利益拉扯中，显露出的不仅是经贸规则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1: 之声正午6:10，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3: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12号报道，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当天在参加议会立法会议时宣布，以色列将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120名议员。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可获得总统授权组阁。舆论普遍认为，本次议会选举将成为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治前途的关键考验。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本次议会选举中获得50至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而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支持率也已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6月下旬的29.4%。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两名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本届议会将于17号起休会，进入选举期。以色列执政联盟正发起立法攻势，计划在议会休会前推进多项立法表决，涉及征兵、司法改革等议题。目前关于上述议题的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
2: 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的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6: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

0: 立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R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护月琪，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6: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茫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今早位于安徽境内，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风暴潮橙色和海浪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上午，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山东半岛、江苏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天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维持辽宁海洋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河北、山东海洋灾害

派四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等受影响省份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等单位组织做好应急监测、会商研判、预报预警以及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提醒海上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加固薄弱及危险地段的海堤，抵御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全力保障沿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的行为，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13号，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武装部队目前正在该国领空内打击敌方空中目标。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酒吧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164平方米，相关部门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当地时间13号，韩国交易所信息显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即大跌，盘中跌幅达8%，触发熔断机制，大盘指数跌至7000点以下，交易暂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西班牙将对阵法国。西班牙队球员亚马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和法国队最近两次交手都击败了他们，如果说法国队需要忌惮谁，那就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们毫无畏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
0: 啊，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1: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如何打造繁荣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

0: 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疼的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4: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两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中见彩虹。他说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 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要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了，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幸运的。
7: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4: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种痛。
7: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0: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7: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7: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9: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7: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光影文脉的鲜活载体与时代注脚。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建筑与街巷肌理深度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脉。
5: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4: 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如何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前往上海探寻答案。
6: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7: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6: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8: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6: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上海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4坪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4坪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9: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疫情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入夏以来，辽宁北漂降雨频发。 7月4号下午15时57分，当地气象台发布本年度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下午4点左右，暴雨倾盆而下。外卖骑手李金红收工回家途中，一场生死危机突如其来。请听广播特写《暴雨中的生命接力》，采制总台记者曹向荣、雨强、李天泽。
10: 那天我是5点下班，第一场雨已经停了，水位也下降了，后来又来2单指派单，我也接了。当时下的还是小雨，没到中雨，不大一会儿雨越下越大，然后就下成了暴雨了。取第6单的时候已经是看不太清楚了，但是因为距离几百米嘛，我就坚持给他送完了。我现在上平台站的路口右转下坡，直接就回家了。没想到走到十字路口那块拐弯，拐到半道，水流太大了，直接冲到了对向车道。
11: 暴雨倾泻，路面积水汇成激流，下坡处水势汹涌。被洪水困住的李金红拼尽全力支撑身体，紧急拨打119求救。
10: 因为本身我这个矮，我也不记得待了多久了，但是我的感觉是很久啊，体力好像是快到极限了。然后我就打了119，我说你救救我吧，我要被水冲走了。
11: 就在李金红体力渐渐耗尽的时候，一名外卖小哥趟着湍急水流赶了过来。
10: 他说：“姐，我帮你把那个电动车推过去吧。”我俩推电动车，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然后车就冲跑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是被冲跑了。
11: 湍急的水流卷着李金红一路往下冲，他在水中拼命挣扎。危急关头，前方一白一黑两辆车辆并排停稳，挡在了道路中央。
10: 被冲走的一瞬间，就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看到了白车和黑车，我觉得我有获救的希望了。
11: 很快，李金红被冲到白色车辆旁边，他本能的伸手去抓。
10: 我抓前轮毂的时候没有抓住，然后小涛上轮毂也伸手拽我了，因为我没停住，他也没拽住我，然后继续往下冲。冲到后轮毂的时候，我抓住了轮毂，然后小涛上轮毂一个抓我左手，一个抓我右手，就在这个位置给我给救上来了。
11: 这辆拦在路中的白色车辆属于旁边小涛烧烤店店主李树娟。
12: 当时是挪车的同时，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我当时就想，我的车不能动了，正好左侧来了一辆黑色车辆，我们俩停到那儿，在这个停车的同时，我就呼救喊我的员工过来，赶紧救大姐。
11: 听到李树娟的紧急呼救，店员周新磊、厨师长李秀超等人第一时间冲进了湍急的水流中。
13: 我们老板喊救人，然后我们就都冲过来了。这个位置水特别急，我们就是眼睛一看就感觉晕那种感觉，当时水太急了。我过去的时候大姐已经冲下来了，我是拦住了这个电动车，然后我这个厨师长一把把大姐给捞起来救起来了。
14: 当时大姐已经冲到这个灯杆这儿了，我赶紧猛迈了一大步，我就赶紧先把她衣服抓住了，想给她拽起来吧，但是当时水流太急，再加上她体重，这衣服已经是肯定是拽不起来了。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跟我们那个服务生一起，一人抓个手给他拽上来的。
11: 从生死边缘被拽回来，李金红又惊又喜，满心感激。
10: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终于获救了。因为小涛烧烤工作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在那么湍急的河流当中把我给救起来，我特别感动。同时谢谢白车车主、黑车车主。
11: 眼看李金红被成功救起，脱离危险，默默参与拦车施救的黑色车辆悄然驶离现场。事后，记者几经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位黑车车主王颖。
15: 当时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马上要上这个坡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他那顺着水流就往下冲。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快点过去的目的就是说想截他一下。他那个水流特别湍急，顺着那个白车侧面人就过去了，完了被那个路人完了就给扶上岸了。我看他安全上去了，完了我就走了。本来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着这都算不上什么。见义勇为也算不上什么勇敢，人遇到危险了咱们就应该救，也就这样。
11: 就在群众自发接力救人的同时，北票市消防救援大队水域救援分队也火速抵达现场。北票市兴工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志广介绍了后续处置情况。
16: 到场之后经了解，就是被困人员已经被热心群众已经救起，他一直在哭，而且身上全身都已经湿透了。然后我们考虑用牵头车将被困人员安全运到家中，送到他们家楼下之后，然后我们对战返回即可被擒。
11: 时隔数日，再次回忆这场暴雨中的接力救援，李金红依然记得每一个瞬间，除了后

0: 李金红说，他更忘不掉的是在暴雨中那一双双向他伸出的手。
1: 我当时我就哭了，一是我觉得遇到好心人了嘛，也很激动被救了；二是说呢，把人家车刮了，人家也没和我计较。当时孩子也吓坏了，他说：“哎呀，叔叔阿姨们真的太好了，那么大的水都敢下去救你去，很感谢。”
2: 爸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余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

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连日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出现暴雨等恶劣天气。记者今天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各地铁路公安机关闻讯而动，全力维护旅客安全与铁路稳定。各地铁路警方深化陆地协作，对战区及沿线风险隐患拉网排查。浙江杭州、安徽蚌埠、山东青岛等地铁路公安处会同铁路单位紧盯重点路段，累计排查线路数千公里，清理加固设施，并对防汛薄弱点建档重点监控。据英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上述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蛇鸟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证实了这笔订单的规模，称这笔总额约9000万欧元，约合1.03亿美元的订单由一个欧洲国家资助。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首都巴黎附近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影响。高温还迫使多座核电站的反应堆或停机或降功率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昨天，英格兰加时逆转挪威，阿根廷加时绝杀瑞士，世界杯四强落位，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四支球队全部拿过世界杯冠军，又恰好在世界杯开赛前包揽了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前四位，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次出现四强全由历届冠军组成的局面，前两次分别是1970年和1990年，36年一遇的顶配四强终于凑齐了。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4号到16号，北京气温呈回升趋势，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上下，且空气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
1: 录播冒充直播遭平台永久封禁，商家起诉平台处罚过重，司法如何界定平台处罚尺度。

0: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1: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改装需求呈现

0: 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1: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了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哎，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0: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2: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0: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4: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5: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4: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5: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4: 6-7万。
5: 啊，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5: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6: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7: 随着消费的提质升级，车主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过，也有不少车主朋友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新能源汽车能否也进行改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

0: 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进行时，
5: 接下来咱们要聊一聊直播带货。凭借实时互动这一独特的优势，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就拿买衣服来说，能实时互动，当场问尺码谈优惠，这种体验比如比这个视频和图文等传统的网购形式又进了一步。
6: 有些商家在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之后呢，却也动起了脑筋，干脆就提前录好带货视频，然后循环播放，在平台挂着假直播卖货引流。他想着既能节省成本，同时又能维持账号的活跃度。
5: 但是这种操作也是有风险的。有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就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
6: 那么对于商家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8: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7: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 这个处罚结果。
8: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

0: 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1: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2: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2: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7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0: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2: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河北涿州，路边一家美发店突发火情，浓烟滚滚，店主家人尝试了几次也没能冲进火场。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一位退役军人不顾危险冲进店内灭火，火被扑灭以后才悄悄离开。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5: 6月25号中午12点，河北涿州市城区一间临街美发店意外起火，当时店主张春梅忙着接待顾客，刚坐上的油锅忘记关火，火苗快速引燃抽油烟机和房顶板材。由于厨房处在店铺最里侧，中间隔着储物仓库，浓烟没有被及时发现。等他察觉险情时，店内已经浓烟密布，刺鼻的黑烟和热浪令人根本无法靠近。店主张春梅，
6: 这个火呢越烧它越大，等我们员工发现的时候，那厨房已经就冒火了，房顶已经着了，员工想进去那个黑烟特别呛得慌，那眼也睁不开，就进不去。我们家老公往里冲了2次都没冲进去，我这刚装修完没多久，

0: 这一把火药烧了，损失可大了，给我急的都不行了，就赶紧打119。
1: 就在店主一家万分焦急的时刻，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开完会驾车路过此地，看到店铺冒出滚滚浓烟，围观群众束手无策，他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到旁边超市借来灭火器，拿了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后，毅然冲进漆黑呛鼻的火场。石永伟
2: 正好旁边有一个超市，那儿有这个灭火器，我就拿起灭火器就跑过来了。刚开始先跑到后边去，他前面进不去嘛，从窗户那儿喷，窗户口太小，冒烟冒的也挺浓，然后又从后边又跑回来。当时这个能见度很低啊，就几乎是看不着。我是一个手拎着灭火器，一个手拿着那个毛巾，扶毛巾这个手还得拿着那手机上的手电筒照，一点点摸着进去的。
1: 内部能见度近乎为零，拿灭火器灭火，持手机照明，扶住毛巾需要同时操作。石永伟果断扔掉护住口鼻的毛巾，强忍浓烟呛鼻的不适感，屏住呼吸，在漆黑的火场中精准锁定起火点，快速打开灭火器。
2: 我就把那个毛巾什么的就扔一边了，到后来鼻子里边跟嗓子眼都咽了好几口气，把里边那个明火扑灭了，看不着的地方，然后那个我又扫了一遍，当时有点小明火，房顶子上面，包括那犄角旮旯，我就把那一罐气全喷了。喷完之后呢，我就跑出来了，到了门口嗷嗷就吐。
1: 凭借16年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应急处置能力，石永伟临危不乱，沉着处置火情，仅用3分钟就彻底扑灭了明火，确认险情解除，看到消防车也赶到，他没有留下姓名，默默转身悄然离开。事后张春梅经多方打听辗转寻访，才知道这位奋不顾身冲进火场的无名英雄是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7月6号，张春梅夫妇带着锦旗登门致谢，单位同事这才了解到石永伟救火的事情。张春梅感激地说，她2年前才翻新的店铺，购置的新设备，幸亏火被及时扑灭，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得以避免。张春梅：
0: 我特别害怕那个火呼呼的就冒出来了，那浓烟我们都根本就看不见人，一般人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闯进去的，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这无名英雄就把这火给扑灭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 面对店主的诚挚感谢和同事们的赞许，石永伟十分淡然。今年45岁的他，2000年入伍，16年军旅生涯中恪尽职守，屡获嘉奖。201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军装虽脱，但初心未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始终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石永伟：
2: 在咱们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要尽量帮助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能够让他们减少最大的损失，只因咱们义不容辞的。当过兵，退伍了，退役不退色。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6: 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第五阶段的报复行动中，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成功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运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停止干涉该海峡，并尊重各国对其沿海水域的主权。倘若美国继续干涉，将引发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为严重的事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在阿巴斯港拦截并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该无人机为美制卢卡斯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击落4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约方表示，此次拦截行动高效完成，属于约旦武装部队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所采取的作战措施。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方表示，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散落在多处地点的导弹残骸和碎片进行了处置，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现场安全，保障民众和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系统拦截，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法国。赛前，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在外媒文章中就法国队人员组成发表的言论引发争议。拉霍伊表示，法国队拥有一支顶尖的队伍，但队里却没有法国球员。这一言论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外国媒体及法国媒体发文谴责拉霍伊的相关言论，称之为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日前表示，我们无意挑起争议，但有必要重申事实。法国国家队的所有球员都是法国人，26名球员中23人出生在法国，另外3名出生在国外的球员也都是法国人。此刻提示：宁夏中卫市今天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2级预警、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预警、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沙坡头区、中宁县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海原县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沙坡头区、中宁县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海原县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台风巴威今晨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20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受到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东北地区、安徽、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0: 我们先来看黑龙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带来挑战。
1: 对此，国铁哈尔滨局提前部署全域防控排查隐患，多维度构筑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畅通。请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彤的报道。
2: 针对本次台风强降雨风险，哈尔滨铁路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对管内桥涵、路基、沿河沿山等关键地段开展专项负荷。哈尔滨

0: 公务段陆桥科科长何立新介绍，他们采用徒步巡检与无人机航拍结合的方式，逐段疏通排水系统，补强路基防护设施，将所有排查出的风险点全部纳入防洪地点台账，实行闭环管控。
1: 我们严格落实汛期值守制度，加密重点地段巡查频次，细化现场作业管控要求，全力保障管内线路运输安全。
0: 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哈尔滨铁路部门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的处置原则，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针对涂家线等受影响较大的线路，科学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方案。受台风影响，7月13日至15日，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契丹河、鸡西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省内母家、哈家县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哈尔滨局农林管理所哈尔滨分所党总支书记史大伟介绍，相关部门已提前在防汛重点区段储备防洪石料与各类抢险机具，组建总计3588人的专职抢险队伍，确保突发状况下能够快速集结、高效处置。
2: 我们紧盯汛期生态防护安全风险，聚焦铁路沿线、山体边坡、低洼积水林带、防护林与水田交界区域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清理枯枝死树，加固倾斜树木，从源头杜绝因植被问题引发的水害隐患。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行程，因列车停运产生的退票不收取手续费。
3: 我们再来关注吉林，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吉林省多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4: 7月11号起，吉林省中东部遭遇大到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水库超汛线泄流，全省131个景区关闭，万余名群众预防性转移。发电厂提前预腾库容，全力保障松花江流域防洪安全。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的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11日起，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7月12日6时，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18个水位站超警戒0.04到1.14米，全省超汛线水位运行水库11座，目前11座水库正在有序泄流。为保障游客安全，吉林省内131个景区采取关闭管控措施。截至7月12日，吉林省预防性转移群众共14000余人。吉林省吉林市是预警降雨量较大地区，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吉林站13日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日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仍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出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通过手机12306客户端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汛情考验，作为松花江重要调洪设施，吉林丰满发电厂充分发挥丰满大坝在松花江流域的防洪调蓄核心作用，通过加大发电出流，发挥丰满白山梯级水库联合调度作用，汛线水位以下预腾库容29.3亿立方米，全力为下游防洪减压，全力保障松花江流域防洪安全。7月10日开始，吉林丰满发电厂全面进入防台防汛备战状态，电厂密切跟踪气象水文变化，加密雨情、水情和大坝安全监测，每日与气象水文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汛情，根据流域防洪统一调度指令，通过持续加大发电出流，提前降低水位，腾出有效库容，为即将到来的台风降雨留出调蓄空间，减轻松花江干流防洪压力。国网新源丰满发电厂生产技术部水调专工李文龙：
6: 丰满电厂就是正常发电情况下允许的最大出库流量是2000立方米每秒，从7月4号1500立方米每秒到7月10号8点， 调整到1900立方米每秒，就是持续控制水库水位。这个是基于下游防洪安全，同时又兼顾玉腾库容双重考虑。玉腾的库容加上每天丰满出去的1.6亿水，从防洪安全角度上讲是可控的。
3: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1号到12号，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等河系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河流域济运河、滦河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目前海河防总、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正通过多举措防控海河流域洪水风险。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7: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1日至12日，海河流域平均面降雨量22毫米，滦河平均面降雨量48毫米，最大点降雨量376.5毫米，北三河平均面降雨量47毫米，最大点降雨量204.3毫米。滦河、济运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11日晚至12日早间，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编号洪水。滦河水系的潘家口、大黑厅、桃林口以及济运河的余桥、杨庄、海子等大型水库充分拦蓄错峰上游来水，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处副处长易航：
8: 我们海委先后发布了滦河和济运河的洪水蓝色预警，主要是提醒社会公众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我们提前调度了流域的山区的大中型水库和玉蟹腾库，科学的调度滦河的潘家口、大黑厅、桃林口以及济运河的余桥等这种大中型水库，充分的拦洪削峰，调度了新壮闸、九王庄闸、济运河防潮闸等河道的枢纽，我们科学的分析洪水，也调度这个河口的永定新河防潮闸、赶潮提闸，尽快的将这个洪水宣泄入海。
7: 目前海委仍在紧盯台风巴威行进路径、影响区域及后续致灾风险，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情变化，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实施流域水工程调度。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处副处长易航：
8: 特别是要求这个流域的并选水库主汛区原则上要一律空库运行。对于这个在建的工程，我们也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督导。我们关注太行山、燕山山前这种强降雨区可能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
4: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受到台风巴威影响，7月11号，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遭遇了狂风、巨浪和海水倒灌侵袭，村内民房受损，道路受阻。记者赶赴现场看到，经过村里的党员干部连夜抢险，清晨突击清障，村庄灾后整治工作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加速恢复。请听浙江台记者白芝清、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9: 7月11日晚上，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暴雨裹挟海水涌入温岭石塘金沙村，不少村民房屋门窗被损毁，近海区域出现大面积海水倒灌，民居进水，设施被损，村庄一夜之间受损严重。回忆起当晚台风肆虐的惊险场景，受灾村民依旧心有余悸。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村民黄秀秀说：
10: 在我们家里已经漫进来，然后我们的那个木板啊全部都已经飞走了，铁板啊全部飞了，从后门打到前门都是这样翻过来的。
9: 风雨肆虐，海水倒灌，群众的安危牵动着村干部的心。当夜7时许，村内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破损，高龄独居老人面临被困风险。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党委书记孙金波说：村委接到群众救助后，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快速集结人员力量，调度大巴车重点转移村内高龄行动不便的村民，全力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11: 我们是7点左右的时候有接到群众的一个电话嘛，然后我们在7点半左右的时候就是开始转移人了。有些的话岁数都是有些偏大的，还有一个是老年人，他腿脚也有不方便的，共转了这边是26个人。
9: 狂风骤雨彻夜未停，台风登陆后金沙村满目疮痍，村内道路散落着折断的树枝、破损的建材、倒伏的杂物，道路通行受阻，存在多处安全隐患。7月12日清晨6点多，未及休整的村党员干部再度集结，迅速投入灾后自救工作， 开启全方位巡查排险、道路清障、隐患清理作业，高效迅速的抢险救灾行动，也让村民们倍感安心与温暖。黄秀秀说，
10: 挺感谢他们的，你看我们其实效率挺高的，早上过来的话一片狼藉，现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再过一会儿应该就结束了，下午又可以营业了。
9: 面对台风险情，金沙村党员干部昼夜坚守，冲锋在前，从连夜紧急转移群众，筑牢生命防线，到清晨火速清障，推进灾后复产，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暖心服务，践行了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接下来，金沙村将持续开展灾后隐患排查、设施修复、环境整治工作，全力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迎战台风巴威，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那目前当地的降雨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你好，王丽。那目前当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徽省池州市金阳县的同步港，这里也是一个会码头。其实台风巴威的这个中心在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的时候已经移出了安徽，但是受这个外围云系的影响，其实安徽多地仍然会出现这种降雨的天气。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那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从11号开始，为了保证码头座椅以及船只的安全，这个码头是全部停运。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在我们现在不远处的河道中间，其实有十几艘船舶正在停靠。那这些船上大概是有3到5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保障是怎么样保障，也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关心的一个重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降雨暂歇，那我们能看到现场的政府以及码头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有利的天气条件，来给这些停靠的船只来补充生活的所需。那这里有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相关的人员正在用海事小艇将物资运送到河道中央停靠的这个船舶上。那根据预报显示呢，今天池州市还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池州市的相关部门也在研判此次台风的影响，及时指导相关的港口、码头等生产经营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主持人，
3: 那这次台风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12: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台风巴威给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阳市造成的影响。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池州市新阳县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的时候，新阳县境内的九华山站24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69.6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一个级别。那降雨还导致像池州市新阳县境内的最大的水库牛桥水库水位快速上涨，超过了泾县的水位。从昨天夜间开始，滚滚的水流就开始从溧洪道倾泻而下。水库的管理单位也是落实24小时值班，党员干部带头巡查。我们看到的这个牛桥水库呢，降雨前它的水位是在133.4毫米，但是降水后它的水位增加了3米，库容也是增加了300万立方米。那在水库在溧洪前，当地也发布了对沿河乡镇和有关单位的这种预警，要求他们加大沿河的这个巡查，做好应急的准备。那目前降水还导致了新阳县的这个九华山九华河的水位暴涨。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呢，池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14706人，目前当地受损的公路全部处置完毕，均已经恢复通行。主持人，我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王丽。
13: 气象服务站，
4: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
14: 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11号23时20分、12日的0时前后，分别登陆了浙江玉环和乐清。随后呢，它贯穿浙江，12号上午进入到安徽。那今天下午的2点呢，它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那在它本体和远距离输送的影响之下，巴威在过去的几天陆续的给我国台湾、福建北部、浙江、江西东部、安徽以及京津冀、辽宁等地带去强降雨。台湾、浙江还有安徽、河北的局部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300甚至是400毫米。那预计巴威呢，还在向 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在缓慢的减弱，预计明天白天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后天开始呢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巴威虽然是深入了内陆，但是它的环流依旧庞大，水汽充沛，带来持续

0: 区的风雨影响。那受其影响，今天黄海大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东部和沿海、山东半岛沿海、辽宁沿海普遍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呢会在9到10级，而且呢，有多个天气系统配合助力八威的环流，来给华东和东北制造降雨，尤其是东北地区是处在冷暖交汇的主力降水区。今两天呢，这一带将会遭遇极端的暴雨过程，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呢在200到300毫米，而局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呢在400到450毫米，具有显著的极端性，务必要加强防范，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另外呢，今天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也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呢，今天呢，浙江、安徽还有福建、江西北部等地在昨天的时候啊，高温呢短暂的缩减。不过呢，我们刚刚也说到，八威在不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随着它北上呢，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又将陆续的回归。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呢也会持续，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北方呢，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本周也会频繁的有高温出没，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何方？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城区严重积水，部分村庄交通中断，180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一些村庄还出现了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内涝是否已经消退？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北宽城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你好，杨海玲，那目前宽城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的西丁吊村，这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的9个受灾的村庄之一。我现在呢站立到的是村口的位置，现在我能够看到整个村子啊是浸泡到了洪水当中，有1层的民房2/3的位置都淹没在了洪水当中，所以现在目测这个村子的水位积水是在2米左右。这个降雨呢，村民说是从昨天晚上8点快9点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其实早有准备，因为当地呢是提前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但是那个时间点呢，有很多尤其是老人已经入睡了，所以村干部和志愿者呢就挨家挨户的提醒大家来进行转移，但是村民说当时的降雨强度太大了，10分钟左右，村子的房子里面就灌满了水，所以当时大家是上到了屋顶或者是比较高的地方来第一时间避险，但是很快啊，县里的专业的应急的队伍呢就携带着冲锋舟进入到村子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同时呢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排查，确保一人不落，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432名常住的人口都已经是及时的转移到了附近的学校来进行集中的安置，而据镇干部说，目前这个村子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为什么这个村子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呢？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其实呢，它直线距离当地最主要的一条鲍河只有20米的距离。因为昨天降雨不光是在宽城，上游的平田的降雨量也很大，所以就顺着这个鲍河要汇入到潘家口水库。而这个村子呢，既在鲍河的边上，同时又在这条河流的下游，所以当时的水位很高，就倒灌进了村子里面。当然昨天的强降雨不仅仅是在这个村子里面，昨天的强降雨呢是导致宽城镇、博乐台镇、孟子岭乡和龙兴门镇的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水毁都非常的严重，一度有1800多名村民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变化的，因为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有来自应急消防的1100多名的救援力量，现在正在持续不断地来进行人员转移的安置工作，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地进行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杨海玲。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和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8: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境内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的最新声明说，作为回应美军袭击的第五阶段，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2号，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还首次动用了海上无人艇。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从整体上看，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截至今天早上9点，因降雨，江苏、安徽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涉及1条高速公路、2条普通省道。北京时间7月12号晚间进行的温网女双决赛，赛会10号种子跨国组合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6-3、7-5直落两盘，力克夺冠热门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一举摘得桂冠。中国网坛又增加一位大满贯女双冠军。世界杯快报，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此刻提示，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19.92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多家伊朗媒体当

0: 友之一的贾斯克，以及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也都传出爆炸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1: 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在按照正常的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2: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1: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部内容，犯下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美国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同时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准备，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战场。
2: 声明强调，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参与或配合侵略行动的行为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和出发地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目标。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 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

0: 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伊朗局势为何会愈演愈烈？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呢？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一方强调，美方没有履行相关承诺，试图利用军事优势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2号辩称，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伊朗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明显受到冲突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天，卡塔尔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直言，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伊朗希望继续谈判。伊朗则说，伊朗从未主动提出与美国谈判，只接受调解方访问伊朗。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争夺进一步升级。
4: 短期之内呢，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冲突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对于当前政治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在白热化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打击方式，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伊朗的沿海军事目标，而是深入到内陆，那包括对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呢不再只是打击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和区域的拒止能力，而是要系统性的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以及军力的调配能力。那目前美伊再次进入到了边打边谈的一个升级状态，军事冲突在短期之内恐怕难以避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呢也保持了政治接触的渠道，这说明双方仍然担心冲突全面重启所带来的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但同样

0: 也都认为此前谅解备忘录所提供的谈判框架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可能难以推进。那这种彼此以军事手段进一步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必然会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对各方来讲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
1: 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2: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的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
1: 美国驻阿曼大使馆12号向阿曼境内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当天早些时候，阿曼、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份部分地点遭无人机袭击。
2: 当地时间12号晚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遇袭情况。通报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工人受伤，并没有设施受损。科威特军方在通报当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或设施的相关情况。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2: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
1: 今年以来，美已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4: 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斯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这也是俄军连续第二天打击乌南部港口。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飞机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试图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

防空能力提升、国防体系改革及深化国际正视当前各类挑战，高效落实各项防务工作。当天，泽连斯基还听取了乌能源部部长什梅加尔的工作汇报，称结合当前复杂局势，乌需落实更有力举措，进一步强化全国能源系统与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工作。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的情况。那巴威呢，目前是热带风暴的等级，今天早晨它的中心位置是在我国的安徽省宿州市境内。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会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而在14号白天呢，它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再次入海。那国家海预报台今天早晨是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先重点关注风暴潮方面的情况。由于目前呢正值天文大潮，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到江苏北部沿海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针对辽宁省丹东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另外辽宁的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河北省的唐山市、天津市、山东省的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青岛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我们提醒在以上沿海要做好可能产生的海水倒灌风险的防范措施，那各类船只一定要及时的回港避浪，渔业养殖树的设施也要及时的加固，相关海上作业人员要及时的撤离，另外呢也严禁到海边游玩。海浪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的黄海将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建安海域有2到3.4米的中到大浪。那么接下来的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大逊。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一家媒体当地时间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这2场战事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这位最高领袖没有出现在父亲葬礼上，迄今尚未露面。穆杰塔巴做出复仇表态后，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11号晚在其网站刊登一份13人暗杀名单图表，显示他们的头像，并附有穆杰塔巴的文字声明。这13人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防长、中央司令部司令、驻以色列大使以及以色列总理、外长、防长、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4国领导人。13在西方文化中常被视作不吉利的数字。据法新社报道，这份图表中的照片明显由人工智能生成，所谓暗杀对象身穿橙色囚服，其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额头位置被标记红色狙击枪瞄准准心。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是谁。没有迹象显示《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受巴威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1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的裁判安排。萨尔瓦多裁判伊万巴顿将担任主裁判。现年35岁的伊万巴顿已执法过本届世界杯3场比赛，分别是土耳其0-1负于巴拉圭、日本1-1战平瑞典、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此刻提示，受降水和上游来水的影响，辽宁浑河抚顺水文站今天12点水位75.86米，相应流量2100立方米每秒，高于黄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将洪水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请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汽车。

0: 汽车大国，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1: 那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稳步攀升，车主改装的需求呈现出了非常旺盛的增长的姿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了系列对策举措。
0: 从如何把车卖出去到怎样满足个性化需求，提升用车乐趣，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3: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可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2: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4: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2: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2: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6: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6: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7: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6: 6-7万。
7: 啊，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2: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 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8: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是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1: 随着消费的提质升级，车主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过呢，也有不少的车主朋友关心，这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到车辆原厂质保呢？新能源汽车是否也可以进行改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直播带货哈。凭借实时互动这一独特优势，直播带货呢已经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了。就拿卖衣服来说，能够实时互动，当场问尺码谈优惠，这种体验比视频图文等传统的网购形式又进了一步。
1: 是的，有些商家呢就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但是呢也动起了歪脑筋，他们干脆提前录好带货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上挂着假直播卖货引流，想着这样既能节约成本又能维持账号的活跃度。
0: 嗯，但是这种操作呢也是有风险的。有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10万件的服装带货账号哈，就因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
1: 那么对于商家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12: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11: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12: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0,000元的经济损失。
11: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13: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1: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13: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呀、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12: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13: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河北涿州路边一家美发店突发火情，浓烟滚滚，店主家人尝试了几次也没能冲进火场。在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一名退役军人不顾危险冲进店内灭火，火被扑灭之后才悄悄离开。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报。

0: 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 6月25号中午12点，河北涿州市城区一间临街美发店意外起火。当时店主张春梅忙着接待顾客，刚坐上的油锅忘记关火，火苗快速引燃抽油烟机和房顶板材。由于厨房处在店铺最里侧，中间隔着储物仓库，浓烟没有被及时发现。等他察觉险情时，店内已经浓烟密布，刺鼻的黑烟和热浪令人根本无法靠近。店主张春梅：
2: 这个火呢越烧它越大，等我们员工发现的时候，那厨房已经就冒火了，房顶已经着了，员工想进去那个黑烟特别呛得慌，那眼也睁不开，就进不去。我们家老公管理冲了2次都没冲进去，我这刚装修完没多久，这一把火要烧了，损失可大了，给我急得都不行了，就赶紧打119。
1: 就在店主一家万分焦急的时刻，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开完会驾车路过此地，看到店铺冒出滚滚浓烟，围观群众束手无策，他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到旁边超市借来灭火器，拿了条湿毛巾捂住口鼻后，毅然冲进漆黑呛鼻的火场。石永伟：
3: 正好旁边有一个超市，那儿有这个灭火器，我就拿起灭火器就跑过来了。刚开始先跑到后边去，就是前面进不去嘛，从窗户那儿喷，窗户口太小，冒烟冒的也挺浓，然后就从后边又跑回来。当时这个能见度很低啊，就几乎是看不着。我是一个手拎着灭火器，一个手拿着那个毛巾，扶毛巾这个手还得拿着那手机上的手电筒照，一点点摸着进去的。
1: 内部能见度近乎为零，拿灭火器灭火，持手机照明，扶住毛巾需要同时操作。石永伟果断扔掉护住口鼻的毛巾，强忍浓烟呛鼻的不适感，屏住呼吸，在漆黑的火场中精准锁定起火点，快速打开灭火器。
3: 我就把那个毛巾什么的就扔一边了，到后来鼻子里边跟嗓子眼都咽了好几口气，把里边那个明火扑灭了，看不着的地方，然后那个我又扫了一遍，当时有点小明火，房顶子上面，包括那犄角旮旯，我就把那一罐气全喷了。喷完之后呢，我就跑出来了，到了门口嗷嗷就吐。
1: 凭借16年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应急处置能力，石永伟临危不乱，沉着处置火情，仅用3分钟就彻底扑灭了明火，确认险情解除，看到消防车也赶到，他没有留下姓名，默默转身悄然离开。事后张春梅经多方打听辗转寻访，才知道这位奋不顾身冲进火场的无名英雄是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石永伟。7月6号，张春梅夫妇带着锦旗登门致谢，单位同事这才了解到石永伟救火的事情。张春梅感激地说，她2年前才翻新的店铺，购置的新设备，幸亏火被及时扑灭，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得以避免。张春梅：
2: 我特别害怕那个火呼呼的就冒出来了，那浓烟我们都根本就看不见人，一般人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闯进去的，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这无名英雄就把这火给扑灭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 面对店主的诚挚感谢和同事们的赞许，石永伟十分淡然。今年45岁的他，2000年入伍，16年军旅生涯中恪尽职守，屡获嘉奖。201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军装虽脱，但初心未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始终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石永伟：
3: 在咱们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要尽量帮助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能够让他们减少最大的损失，只因咱们义不容辞的。当过兵，退伍了，退役不褪色。
4: 五市服务站。
5: 五市服务站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行情，在上午呢，两市开盘之后呢，曾经一度呢有一定的反弹，不过呢力度不够啊，在抛盘卖压的打压下，大盘呢逐渐下行，在下午呢是 也曾经有一波反弹，但仍然力度不够，尾盘呢基本上是以全天的低点报收。沪市呢收盘3913.79点，下跌了82.37点。

0: 跌幅2.06%，成交13,348.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522.85点，下跌了523.82点，跌幅3.48%，成交14,828.9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28,347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是缩量了5,76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7，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燃气、摩托车。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航天军工、贸易、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在概念股中，银行、中药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5%。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航天装备、培育钻石、光纤、MLCC 相关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9.34%。今天市场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资金的影响，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中报大幅预增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
1: 好的，听众。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在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5: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4: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防空部队在阿巴斯港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该无人机为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被精准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另据约旦媒体当天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当地时间7月13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系统拦截，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过程中被摧毁。此外，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称，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拦截并击落8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市皮奥涅尔斯基镇，无人机坠落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和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对决。西班牙前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近日评价法国队的言论，在法西两国同时招致批评，被指排外、种族歧视。拉霍伊10号被西班牙媒体撰文，虽然称赞法国队在多届世界杯的优异表现，但又称法国队里没有法国球员。此刻提示，今年的3伏天将于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相关专家提醒，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电影院呢，是一座城市光影文脉的鲜活载体与时代注脚。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百年影院建筑与街巷肌理深度融交融，沉淀出独树一帜的城市电影文脉。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那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指标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如何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前往上海探寻答案。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

0: 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1: 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上海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三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 因为我们结合了周边老百姓的疫情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3: 影院文化早已经不止于观影本身，以影片放映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誉与城市记忆，完整地构筑起线下光影生活圈。那么，如何推动影院跳出单一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让观影真正融入到城市日常生活呢？上海还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4: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1: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5: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2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6: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1: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蔡志，总台
4: 中。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吞过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4: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两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终见彩虹。他说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是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进来也可以说信任的。
7: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4: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种痛。
7: 好在那些最难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

0: 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1: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0: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2: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啊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0: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九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0: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李可亮。
2: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环流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正在遭遇极端暴雨过程。近两天，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在400到450毫米，具有显著的极端性。那此外呢，今天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安徽南部、东北地区等地之前多强降雨天气，暴雨叠加导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需要高度警惕。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山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辽宁中东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

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地质灾害的影响。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之外，今后三天呢还有两片降雨区域需要关注。一个呢是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黄淮，会从西向东

0: 广西的中部和南部沿海也会陆续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短时雨强比较的突出。尤其要关注的是广西南部一带之前雨量大幅超标，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灾害的风险。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何芳。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1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大会整体情况？林健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与7月10日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林健表示，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伊朗方面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内一座仓库遭到破坏。当地时间11号凌晨3点40分，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确认德国资助了这笔订单，但对具体的细节不予置评。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硝烟散尽。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成功突围跻身4强。尽管挪威队无缘4强，但哈兰德仍将这段旅程成为自己人生中最精彩的经历之一。本届世界杯，挪威队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入8强。哈兰德在本届赛事一共打进了7个球，但他认为比成绩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让世界重新看到挪威足球。哈兰德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在大赛中建立起稳定的竞争力。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截至今天早上8点，安徽省黄山市平均累计降雨量为161.9毫米。随着台风巴威继续转移，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黄山全市降雨开始减弱。当地相关部门提醒，因为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降雨结束并不代表不会发生灾害了。所以接下来几天，当地还会持续加强对水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位置的监测和巡查，更好应对突发状况，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抚溪河上。那么这一条河呢是浑河的一条支流。现在我看到的抚溪河呢和平常的抚溪河完全不一样，大家可能是通过我这个电话能听到这个背景声，处是此时此刻这个降雨还在继续。今天从15点之后呢，实际上今天这个降雨又增强了，目前整个市里面还是一个大雨的一个过程。今天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个别的点位的最大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而这个降雨持续的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呢，使整个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抚溪河这个水量是持续的上涨。目前我们目测大概最高的地方可能涨了1.5米左右。那么我们刚刚从房总了解到的是抚溪河下游的这个主干的浑河，那么目前整个的水位已经上涨了超过1米。那么我们知道浑河是抚顺和沈阳的这个主河，那么它的这个上涨，抚顺是在沈阳的上游，那么它的上涨对下游的压力也是非常大。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浑河也是发了今年的1号的洪峰的预警。那么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雨呢，实际上在2天前呢，当地政府就已经做了很详细的准备。抚顺的111座的水库都在2天内都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泄洪和排洪容量，为了应对这场超强的降水。那么目前呢，除了9座水库的水位是超限之外呢，其他水库的整个的水位是平稳的。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强降雨之中，而且这个强降雨仍然是对抚顺市造成的一个影响。目前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呢，抚顺市内部分的区域是停水了。那么这个停水呢，预计是到今天晚上0点能够修复完成。所以我们也会在当地持续关注抚顺的这轮汛情。主持人，
1: 好的，也请你自己注意自身安全，有最新情况随时为我们发来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大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
1: 近日，吉林省蛟河市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内涝、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全市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当地迅速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灾、排查隐患与群众转移工作。
2: 目前蛟河市已设立21处临时安置点，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203人，并落实暖心保障措施，守护受灾群众生活。据气象部门预报，当地后续仍有强降雨天气，防汛抢险工作仍在持续推进。请听总台记者孙晶的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农田淹涝、基础设施受损等险情。截至目前，蛟河市共有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农田受灾面积300公顷，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21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203人。前进乡是蛟河市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因为通信安全存在风险，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实施路段临时交通封闭，在管控路段设置醒目警示标牌，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管控，劝导车辆绕行，杜绝险情事故发生。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蛟河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市乡党政领导下沉一线坐镇指挥，应急水利、交通、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全域铺开防汛抢险、群众转移、隐患整治各项工作。前进村村民余泽春说：“
4: 左边电话，右边电话，他们给我打，我家不在河堤下边这嘎子吗？”

0: 就说你赶紧过来，涨水了，别在家待了。
1: 蛟河市畜牧局副局长、前进乡临时安置点负责人杨永梅说，
2: 我们这个安置点二楼安置的是男性，三楼安置的是女性，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群众是中午前后到达的这里。
1: 目前当地已对低洼林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群众分批开展预防性转移，各临时安置点配齐食宿物资、医护安保力量，重点关照老人、慢性病患者、儿童等特殊群体。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凌晨至14日夜间，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相关部门还在风险点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
3: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河北省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各地做好重点区域转移避险，统筹水库预泄，保障群众安全。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的报道。
4: 河北承德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日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的37户共76名村民集中转移至了安置点。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5: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头疼脑热呀这些呢都能及时解决。
4: 兴隆县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昨晚，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目前，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至安全地带。7月10日，唐山迁西县尹庄乡石磨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石磨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6: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4: 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万人。随着12日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7月10日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消风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进行滚动水文预报。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7: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风作用。
8: 台风巴威昨天进入安徽，受其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迎战台风巴威，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那目前当地的降雨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那目前当地的降雨怎么样？
9: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的城埠港，这是一个货运码头。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1号开始，为了保证所有的码头作业以及船只安全，那目前这个码头是全部停运的状态。那在停运的同时呢，我们能看到前方的这个河道上已经有10几艘船舶正在停靠，因为这些船上每艘船大概是有3到5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保障也是当地很关心的一个重点。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有些船员他停泊，因为停靠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里面有些船员他们愿意上岸的当地政府已经安置到临近的安置点进行休息，而剩下的这些船员呢，那池州市也是趁着降水的间歇，我们刚刚也乘坐海事部门的小艇来给我们的这个船员运送了部分的物资。那这里的物资有饮用水、方便食品，包括一些能够比较新鲜的蔬菜和一些水果。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显示呢，今天池州市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天气，虽然说现在是停歇了，但是可能未来还会出现降雨。那池州市也在研判此次台风可能还会造成的影响，及时指导

0: 湾的港口和码头等等生产企业来恢复生产经营。谢谢。
1: 嗯，那此次台风还给安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0: 那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池州市泾阳县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24小时呢，泾阳县境内的九华山站降水量是达到了269.6毫米，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降水还导致池州市泾阳县境内的最大的水库牛桥水库的水位快速上涨，超过了泾县水位。那在昨天夜间开始，滚滚的水流就开始顺着这个溢洪道倾泻而下。水库的管理单位也是落实24小时值班，党员干部带头巡查。在降雨前呢，这个水库它的水位是在133.4米，但是降水后增加了3米，库容也增加了300万立方米。在水库泄洪前，当地也发布了对沿河乡镇有关单位发布了这样一个预警，要求他们做好相对的应对。那在降雨还导致了泾阳县境内的九华山、九华河的水位暴涨，像今天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受台风的影响，池州市区域的排涝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针对这种需求呢，那昨天晚上当地的相关部门也紧急调配了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保障第一时间能够满足排涝用电的应急需求。截止到今天呢上午的8点，池州市已经转移避险是有14700多人，像整个安徽省是有6万多人。您刚刚也说到了，那目前当地受损的五处公路也全部处置完毕，均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主持人。
1: 好的，王丽。
2: 今天下午1点，台风巴威进入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域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维持热带风暴级。据气象预测，台风巴威呢将给江苏北部地区带来非常明显的风雨影响。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7月12号下午1点半，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南京市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4: 沿线搭设了13个停收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从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3: 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4: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3: 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3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莹：
5: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3: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江苏省防止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造成当地房屋、农田被淹。
2: 眼下洪水逐步退去之后，各方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在六兰村，村民同步开展灾后自救。目前进展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斌、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6: 这两天，记者走进六兰村，看到一些村民正在清洗房屋墙面以及清理地面淤泥。村民农女士介绍，之前洪水淹没了自家楼房的一楼，目前积水已退，基本生活物资可以得到保证，当务之急是清理房屋。六兰村村民农女士：
7: 水啊，还没有，电来就是有悄悄地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有人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6: 走访中，记者看到村内设有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自觉排队领取盒饭。另外，记者还看到电力应急发电车已到位，多户家庭已恢复供电。虽然供水尚未恢复，但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村民日常饮用水已有保障。记者了解到，当前村民较为需要的物品

0: 民们的基本诊疗需求。村医陆华玲告诉记者，自己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
1: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有点外伤之类的，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开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那个病情。
0: 记者了解到，教育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目前正在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对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等情况进行跟踪，协助村民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杭州市教育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
2: 这边呢，受灾的一个群众，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话呢，我们是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然后的话就把摸排到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分到每一个镇干部，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然后的话对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3: 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的相关情况。他表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方已经广泛邀请了各国政府的官员、产学研界人士以及国际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来共襄盛会。林健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了群体性的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方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外，有报道称，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我国的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籍国。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的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这完全符合国际公约。另外，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的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的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通行的航行的这个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行问题应当得到妥善的处理，妥善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也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4: 好的，冯月。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李浩、护月琪，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

会。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巴加埃表示，只要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伊朗就不会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马斯喀特与阿曼方面仅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并未计划讨论其他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在与阿曼协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海关发布指令，解除紧急状态期间对化学品、聚合物和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实施的禁令，但对工业牛油和磺酸的出口管制仍然有效。在当地时间7月12号播出的传统夏季访谈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当前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已难以更加疏远。施泰因迈尔说，这种疏远并非由德国造成，而是美国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了距离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世界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四分之一决赛结束后的即时世界排名，前三队换了位置，法国队的排名从第3升到第1，充分证明了法国队世界杯小组赛和淘汰赛表现的稳定，其余三支球队也都有惊无险的跻身四强。这是1990年世界杯后，时隔36年，世界杯四强再次由世界冠军队包揽，也是世界杯史上第3次四强均为世界冠军队。另外，阿根廷是上届世界杯的冠军，法国则为上届世界杯的亚军，西班牙则是上届欧洲杯的冠军，而英格兰则是亚军。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1点，四川多地发布或升级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报，四川盆地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达州、遂宁、资阳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广安全市最高气温普遍为38度到40度，局地可达4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
1: 嗯，
0: 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嗯，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
1: 嗯，
0: 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
0: 嗯，
1: 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0: 嗯，
1: 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
0: 哎，
1: 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嗯，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
1: 嗯，
0: 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哎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
0: 嗯，
1: 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嗯，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为了安全，嗯，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嗯，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嗯，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福佳欣。
3: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

0: 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1: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薇，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2: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就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季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像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1: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2: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1: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2: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灰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3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和一起路
1: 过，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也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 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信任的。
7: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0: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7: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7: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9: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是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7: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刚刚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泰关系，对于此访有何期待。林健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的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法罕省方面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当地军事设施，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当地时间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特朗普当天下令全国降半旗悼念。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一法院当地时间12号裁定，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等16人于2023年在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犯下罪行，缺席判处他们死刑。这是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司法机构首次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层作出判决。据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世界杯快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闯入4强，其惊艳的表现让非洲足球被重新审视。本届比赛尽管他们无缘4强，但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摩洛哥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主帅瓦赫比说，我还是要祝贺球员们，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可以昂首离开。我知道我们不仅代表了摩洛哥，我们还代表了非洲，我们的球迷遍布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心我们。此刻提示，台风巴威北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7点到20点大连地区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天气影响，自今天15点起，辽宁、大连至山东烟台、威海等地的航线，以及大连皮长鹿岛运输航线进出港航班陆续停航，待台风影响结束后陆续恢复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河北、辽宁等地遭遇大暴雨。
6: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5: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热搜，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守护花农生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昨夜今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极端强降雨，导致城区严重积水，部分村庄交通中断，村民出行受阻，有一些村庄还出现了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内涝有没有消退？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5: 海玲，介绍一下目前宽城抢险救灾的进展怎么样？
15: 那么其实上一档连线呢，我们是首先到达了宽城镇的西冰窖村，这也是本次强降雨造成的9个受灾村庄之一。那当时呢，我们能够看到在一层的住宅有2/3都淹没到了洪水当中，目测在这个村子的洪水的积水的深度呢是在2米左右。那当时村民介绍说，降水是昨天晚上将近9点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其实大家早有准备，因为提前呢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当这个降水来的时候，村干部和志愿者啊就挨家挨户的提醒大家要进行转移。但是这些村民回忆说，因为当时的洪水实在是来得太急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有水灌进了房子里面，所以当时呢他们是上到了房顶或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进行避险。很快啊，县里的应急的队伍就带着专业的救援的抢险设备到达了现场，而且还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了排查。目前呢，我们第一个到达的村子的432个常住的人口已经是安全的转移到了临近的集中安置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它叫做三义井村。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啊，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然后常住的人口呢就有1000多人。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候发现它紧邻的有一条大运河，当时那个洪水的水流还比较的湍急，而且受到山洪的冲刷，两侧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一些电线杆呀包括树木都是连根拔起躺在河道里的状态。但是越往村子里面走，其实受灾的情况就越严重，尤其是这个道路的水毁都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次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强降雨造成的山洪，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道路的损毁都非常的严重。截止到目前呢，4个乡镇9个村庄一度有1800多名群众的出行是受阻了。很多呢都是因为这个道路损毁以后村民出不来，所以呢来自应急消防、公安、村防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是携带着像皮划艇啊包括大型的设备已经进入到村子里开展抢险救援。现在呢受困群众的数量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最新的数字。那他们现在正在陆续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海玲。
6: 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今天辽宁沈阳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在建工地停工，多家景区暂停营业。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6: 目前台风巴威给沈阳具体造成哪些影响？

0: 站点，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累计的降雨量已经都超过了328毫米，列在同时段全省的前三位，这在沈阳的历史降雨量上来说都是非常罕见的。那沈阳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提升了全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的级别，由之前的2级升级到了1级，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预警。现在呢，在沈阳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一共有600多支，总计有2万多地开展抢险排涝的工作。现在呢，我连线的位置呢，就是在穿过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河边。浑河呢，也是贯穿辽宁中东部地区的一条非常主要的这样的这个河流。那受到近期的这个降雨的影响，以及上游的这个泄洪的影响，那在今天下午的14时，浑河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就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这样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1号洪水这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这个水位再一次的在2小时之内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相当于是在每秒有3700立方米以上的这样的河流的水的流量。这样的整个的水流是在持续的上涨。那浑河之前的洪水的预警等级由黄色再一次的提升到了橙色。现在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从昨天下午开始啊，按照这种由下至上的顺序，在沈阳呢，依次是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的橡胶坝已经开始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来发布提醒，在河道的泄洪期，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沈阳的市民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我们现在从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今晚到明天主要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仍然会有强降水，其中像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也就是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强降雨，部分的乡镇有可能会出现250到350毫米的特大暴雨。对于这一次的汛情以及强降雨的发展，我们还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宇飞。
2: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3: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4: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3: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4: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

0: 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一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0: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0: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
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0: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0: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视线转向广西， 全国超八成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7: 看不到的，你现在你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6: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8: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6: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7: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9: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7: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6: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0: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1: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
12: 这个花材就高一点，
11: 矮一点，没有了。
10: 就剩这些了。
12: 三毛几斤，剩这些。
10: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嗯。
6: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
13: 慢走。
6: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4: 我们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6: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2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4: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6: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4: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0: 32，你卖了吗？
14: 卖了。
10: 明天还来吗？
14: 明天还来。
10: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14: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6: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5: 将受损的一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 让它根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长期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撒得太重。
6: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5: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8: 你好，姚玉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辽宁、吉林降雨有极端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5点西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热带风暴级别，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白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也见到明天，江苏中北部、山东中东部、辽宁的中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辽宁北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那受到强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出现流域性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的应对。此外呢，未来三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呢将会从西往东出现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河南的北部、山东的中西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加强，在广东的南部和中西部、广西中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都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南的西部、西南地区东部还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过程，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也需要保持关注。那未来天气关注点之二是雨后高温闷热，巴威影响过后，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发展增多，未来几天从黄淮到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左右。
4: 好的，
13: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5: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

0: 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受贿案，对被告人周德瑞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对周德瑞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答不会。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3号以大跌报收，跌幅达8.95%。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 KOSPI 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欧洲的热浪再次笼罩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有车手抱怨路都晒化了，希望每天早点发车，有车手干脆呼吁调整赛历避开高温天气。环法第9赛段12号在法国中部克雷兹地区举行，因高温红色预警，组委会将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队将在亚特兰大迎来对阵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已被告知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并正在为这场焦点大战准备一项复杂的安保行动。警方预计本场比赛两队球迷人数可能接近5-5开。鉴于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关系背景，当地执法部门也意识到比赛前后存在紧张情绪升高的可能。报道称，马岛战争以及1986年世界杯上的上帝之手事件都会成为警方赛前安保计划的一部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巴威北上，江南、江淮等地风雨影响减弱，高温将再度来袭，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的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也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新高，铁旅融合怎么助力火车向着景区开。
1: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记者体验电影院文化重构换新的上海样本。
2: 还会聚焦夏季涉水出行增多了，积水当中暗藏着哪些风险，趟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儿该做什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物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计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3: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0: 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1: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2: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3: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近日印发，其中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6: 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的发祥地，上海怎么通过老影院换新升级、新场景文脉赋能，让电影院文化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一块儿到上海探寻答案。
7: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7: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9: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7: 伴随产业迭代，上海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3年，上海迎来影院第3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4屏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4屏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1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0: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疫情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1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 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

0: 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块，就是联动了我们的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1: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3: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4: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
1: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趟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12: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 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3: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1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13: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4: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15: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 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6: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

0: 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

0: 会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1: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1: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13号下午，当地居民报告称，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听到爆炸声。据称，爆炸声来自远离市区的地方，可能与阿巴斯港西海岸有关。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相继发布多张卫星图像，显示在本轮美伊冲突中，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多处基地遭袭的情况。图片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内一座仓库，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内一处维修设施，以及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内的雷达站均遭袭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巴加埃说，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并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的态度履行承诺。巴加埃说，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他们在违约方面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还未满，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点53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南纬3.20度，东经148.65度，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至64支的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后进行。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至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酷热难耐。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部分地区的高温也将频繁，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是否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格局？
3: 今天的晚高峰关军情将聚焦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各执一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大会整体情况？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期待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3: 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泰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对此林健表示，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
4: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应邀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总理就任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2: 针对有报道称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开展检查符合国际公约。
4: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企国。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3: 伊朗方面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对此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当地时间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
3: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12号，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6: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7: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5: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7: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5: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 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今天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8: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它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5: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8: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5: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8: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 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李可亮。
10: 你好，眼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环流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东北地区正在遭遇极端暴雨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辽宁的中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辽宁北部的局部地区呢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那受到强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出现流域性洪水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需要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应对。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达到橙色预警的级别。辽宁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的气象风险很高，达到了红色预警的级别，也务必要提高警惕，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此外，今晚到明天，在江苏的中北部、山东的中东部也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同样要注意防范。那除了刚才提到台风带来的降雨之外呢，明后两天还有两片降雨的区域也需要我们关注。一个是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青海东部、甘肃的中部、宁夏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啊、山东中西部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华南沿海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海南的西南部、广东的南部和中西部、广西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短时雨强会比较的突出。那尤其是广西南部一带之前雨量大幅超标，也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灾害风险。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吧，燕玲。
3: 好，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9: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
3: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明天将公布，考生可从下午6点起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等查询成绩，查询通道将持续开放至7月31号下午6点。
2: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并将于当地时间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听证将围绕美联储提交国会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展开。
3: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随后将于15号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数据，相关数据将左右美联储利率政策。
2: 7月14号是法国国庆日，又称巴士底日，法国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1789年7月14号，法国人民攻克了象征法国封建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1880年7月6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法令，将7月14号定为法国国庆日。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剪纸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日，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到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

0: 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

0: 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里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

0: 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5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 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

0: 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 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4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2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2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2: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装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装，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5: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 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

0: 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两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一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三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一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哦，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 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 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眼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7: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8: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7: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8: 那天凌晨 1:30的时候，红色也就开始改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

0: 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0: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0: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辽北终于撤离了。
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0: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0: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0: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1: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0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0: 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1: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2: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 诸暨市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3: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1: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3: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2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0: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义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8: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9: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8: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0: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8: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10: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

0: 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1: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战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6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10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6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 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5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3: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解。 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 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 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 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 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作为基层组织。 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 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

0: 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啊。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啊，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0: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啊。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啊。因为作为人民公仆啊，为人民服务。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主持人。
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啊。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哈，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6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增加，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0: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像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区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 啊，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啊，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它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者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制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啊，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啊，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啊，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啊，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持人。
1: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 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

0: 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证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这样一种困境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夏日炎炎，我们渴望一片清凉，读一首古诗，在诗歌里感受宋代农家夏天农忙的情景。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栏目里，我们一起来诵读和欣赏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一》。

四时田园杂兴是诗人范成大晚年时写的一组四季田园杂感诗，共60首，分早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四个季节，共5组，每组12首。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农村景物、农家风俗和农民的生活，具有清新优美流畅的特点。这里选的是夏日诗1首。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的作者范成大，字稚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南宋诗人文学家。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也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题材广泛，以田园诗著称。范成大的诗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的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诗的风格体现出一种朴实的美。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耘田是除草的意思，绩麻是把麻搓成线。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就是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

剑在织成布，这一句直接写了劳动场面。诗歌的次句第二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指男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全诗用老农的口气来写，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各当家就是个人都担任一定的工作。诗歌的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未解就是不懂，供就是从事参加。小孩子们不会耕田，不会织布，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喜爱劳动，于是有了诗歌的最后一句，野傍桑阴学种瓜。小孩子不懂得耕田织布，也就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这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下面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写宋代农家夏天农忙的情景，前两句写男女老少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劳动，后两句是侧面描写，连不懂得种田的幼小的孩子都在学种瓜秧。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做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这首诗的语言极其朴实细腻，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忙碌快乐和谐的农家图，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紧张繁忙的劳动生活，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最后，正经姐姐请小朋友和我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咱们都来当小小故事家吧，你心里是不是藏着超有趣的故事呀？是勇敢的小兔子智斗大灰狼，还是会飞的小蚂蚁去旅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地把故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17集《汗血宝马》上集。
3: 上集讲到，为了给大渊国寻找抗旱的方法，张骞、唐义父去往峡谷勘测河道，留下塔纳、小班在河边，这给静鹿晗留下了偷袭的机会。好在塔纳急中生智，通过木板的反弹力打跑了忽图、忽骑，静鹿晗也只好作罢，追着被水流冲走的忽图和忽骑而去。小班一心想制作木鸟帮助张骞俯瞰河道，于是塔纳帮他折来红柳，继续制作着木鸟。
4: 小班，这只木鸟的翅膀真能像真鸟那样扇动飞起来吗？
5: 一会儿你就能够看到了。

0: 我都等不及了，你想在哪儿飞呀、啊？
1: 那儿，那个山崖上面。
2: 啊，张大人只怕是不会同意的。
1: 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先去试飞。
0: 那也只好这样了。你要小心啊，
1: 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此等候张大人他们吧。
0: 嗯，
3: 看着小班拿着木鸟去山顶试飞，塔娜的心里有点纠结了。张谦觉得小班的设想还不完善，不想难为小班，而小班又急切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大家。这是非的事情究竟该不该告诉张谦呢？
0: 啊，
4: 塔娜，你们抓到鱼了吗？我们可都饿坏了。
0: 没有，你们勘察的顺利吗？
5: 我们记下了十里内河道沿岸的情况，但还不能选定驻坝位置。
6: 张大人看得非常细致，我们这里一直用沟渠灌溉农田，没人会修建拦河水坝。大人讲了用水坝风水季节储水，枯水季节灌溉的道理，真是长见识啊。
0: 张大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情都知道，好意帮你们出主意抗旱，可你们格里布领主又小气又小心眼，还派你来监视。
6: 哪有此事。
4: 嗯，小班在哪儿啊？塔娜，你知道吗？
2: 小班他去远处抓鱼了。嗯。
5: 啊。这些红柳条碎屑是怎么来的？
2: 这。
6: 小姑娘是不是有事瞒着你们大人？
0: 要你管。
5: 塔娜，小班到底去哪儿了？
3: 塔娜不由自主地看向山崖的方向，而就在此时，满身是水的忽图和忽奇正在山崖的半山。

0: 山坡上休息，马匪进鹿晗似乎又发现了新的目标。你们两个笨家伙！能不能有一次，哪怕一次不坏事？
1: 那大哥，这不怨我呀，都怪胡吉。
2: 看，马！
0: 汗血宝马，这就是大渊国最珍贵的特产，汗血宝马。
2: 大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1: 你说真正的汗血宝马比黄金都值钱，
0: 要是能弄到这样的宝马，再加上张骞的汗血，马匪界还有谁跟我们比肩？
3: 山坡上一大群野生的汗血宝马正在撒开吃草，于是靖鹿晗想出了一个主意。只见灌木丛中露出了一些白马的鬃毛，随风飘舞，隐约可见一匹漂亮的白色母马站在灌木丛后，马群里为首的红色大马似乎注意到了这一切，朝那边走去。而在灌木丛后，靖鹿晗蹲在地上，正指挥忽图和忽骑用白色的布料、皮革、鬃毛等假扮成母马。
1: 放心，你叫的真难听，一点都不像。
2: 怎么不像？没看那匹马走过来了吗？
0: 别吵了，要是把我的汗血宝马吓跑了，有你们俩好看。
3: 而此刻在山崖，小班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举着木鸟调试着翅膀的角度。山顶风大，木鸟被刮得摇摇晃晃，小班也跟着站立不稳，隐藏在一旁观望的小齐兄弟着急了起来。
4: 哥，我看小班这样子飞不起来呀，要是风再大，它可能会有危险的。
5: 按照空气动力学，应该让木鸟朝刮风的方向，它站的方向不对，所以飞不起来。
6: 不可继续试飞，快下来！
3: 突然听到半山腰张骞的声音，小班下意识地转动着身体，偶然地将木鸟朝向了风的方向。忽然一阵大风刮来，木鸟被风托起，小班一松手，木鸟飞了起来，滑翔着冲下山崖。小班也跟着被风推向着木鸟消失的方向冲下山去。

快快快，冰姐，好样的！咱们快下山，赶紧追上拦住他。再做一个大大的木鸟，我就可以随他一起飞了。沿着木鸟冲下去的方向，半山坡上，靖鹿晗在灌木丛后挖了一个陷阱。 里面布满了绊马索，那匹红色大马四蹄都被缠住，一边愤怒地摇头挣扎，一边大叫。

0: 匹汗血宝马归我了。
1: 咱们也再接再厉，让我跟胡七爷一人弄上一匹。
2: 是啊是啊，我也想骑骑汗血宝马。
0: 你俩还不赶快装扮起来，要是能把所有的汗血宝马都抓来，咱们的宏图大志就立刻实现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倒霉，我们先躲躲，走！
1: 救命啊！
0: 小班的木鸟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0: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谦他们找到小班了吗？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一场好心情雨》。上的云朵，有的像恐龙，有的像大象，有的像绵羊，有的像小兔，还有的像小鱼儿，有的像慢吞吞的大海龟，还有的呢，像扇动翅膀的蝴蝶，小小的小小的小蚂蚁，和嗡嗡嗡的小蜜蜂。这么说吧，地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能找到属于它的一朵云。有一天，云朵们乘着风聚在天边，它们轻声细语地商量着一个属于云朵们的秘密，是应该撒欢似的下一场大暴雨呢，还是应该撒下一点毛毛雨呢？或者一朵云和一朵云叠在一起，捂住太阳圆圆的脸，玩一会儿捉迷藏，吓一吓地上的人们和那些动物，然后呢就笑着散去吧。小鱼儿云朵和大海龟云朵倒是很好说话，他们晃着脑瓜慢悠悠地说，
8: 你们说吧，大雨小雨都行啊。
0: 恐龙云朵、大象云朵说，
8: 当然要下大暴雨，让小草喝个饱，都长成树一样高的大草，让小树也喝个饱，都长成大树，再让大树也喝个饱，都变成超级粗超级高的大大的树，最后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森林。
0: 恐龙云朵和大象云朵说到兴奋的地方，忍不住咧开嘴巴笑起来。绵羊云朵和小兔云朵听了急忙说，
8: 哎呀，如果世界变成森林以后，想看见太阳都难了。
9: 我看我们还是下点毛毛雨吧，能让地皮湿点就行了。
8: 如果下大雨，到处都是水和泥巴，湿哒哒脏兮兮的，一点都不好玩。
0: 漂亮的蝴蝶云朵、小蚂蚁云朵和蜜蜂云朵说，
9: 要说好玩嘛，还是玩捉迷藏吧，连毛毛雨也不要下了。
0: 云朵们商量来商量去，明晃晃的太阳从东边转到了西边，他们的意见呀还是没能统一，该听谁的呢？云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这时候，凤凰云朵站出来说，
9: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呢可以下一场爱心雨。
8: 什么叫爱心雨呢？
0: 云朵们立刻都把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
9: 我们可以找到和自己长得最像的那种动物，再根据它们的需要，专门为它们下一场好心情雨。听凤凰云朵这么一说，云朵们都觉得很好玩，他们立刻就同意了。这一天傍晚呀，地上的动物们感受到了一生当中最特别的一场雨。第二天，当动物们开心地走出家门，聚在一棵大树底下的时候，他们开心地说着昨天的雨。喜欢大雨的动物说：“哎呀，这场大雨浇得好痛快。”喜欢小雨的动物说：“这场小雨真滋润。”不喜欢雨的动物说：“昨晚天阴得那么厉害，幸亏没下雨。”他们说着说着，都抬起头，望着天空的云朵，一起大声地喊道：“谢谢云朵们，为我们下了一场好心情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

0: 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

0: 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7: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 记者。

0: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

0: 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4: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报道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成功突围，跻身4强。4强之间并无明显的实力鸿沟，但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谁能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也会是对细节的把握。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山东青岛市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小麦岛、滨海步道这些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相关部门提醒，台风天千万别去海边观浪、赶海、拍照打卡，容易发生被浪卷走、坠海等危险。市民游客一定要远离沿海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早沈阳大雨登上了全网热搜，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其凶，车辆泡水熄火，地铁九号线临时停运，沈阳全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经打破了七月历史记录，最大小时雨强接近75毫米。这场极端的强降雨的源头正是一路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为什么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但是降雨的威力却依然强劲？本次给东北带去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样的长距离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否少见？它的强度和风雨结构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关键转变？本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何时才能基本结束？台风过境之后还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持续防范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同步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目前它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强度是怎样的？另外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的路径跟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今天20点的时候，巴威是处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强度还是热带风暴级。那从巴威的路径走向来看，今天它已经逐渐的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路径也是比较稳定的，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会在14日的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巴威登陆之后是逐渐减弱，但是依然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为什么台风的强度下来了，但是降雨的威力还这么强？今天的降雨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确实巴威在登陆之后强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但是因为它经过的路径陆地上比较平坦，摩擦损耗比较小，加上一直有水汽的补充，所以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直也是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环流结构。那它的环流也像抽水泵一样，对水汽往北输送起到了既加速又加量的作用。那在巴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配合下，也是打通了两条水汽通道，一条是从孟加拉湾南海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另一条是从东海黄海抵达华北东北。虽然台风本身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有大量水汽的汇入，还是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的制造强降雨。那像今天的强降雨的分布，一片是巴威本身的环流还有它南侧的尾流导致的，主要是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这一带，还有一片强降雨是在辽宁、吉林这里。那巴威主要是起到了协助水汽输送的作用，属于它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主持人，
0: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沈阳大雨登上了热搜，城区的积水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一次台风给东北带来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的强降雨的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儿？会不会引发比如辽宁、吉林沿线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的涨水，或者是局地地质的灾害呢？
1: 那刚才也是提到了，东北的强降雨是属于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那这轮降雨的核心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中东部这一带，强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和明天。那从今天白天的降雨实况来看，在辽宁的中部到吉林的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是辽宁的盘锦到沈阳抚顺再到吉林通化梅河口这一带是强降雨的一个中心，那部分站点也是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而且这一带的降雨是既有耐久力也有爆发力，短时的强降雨也是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这一带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那因为这一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非常充沛，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强降雨。那像刚才提到的沈阳，它今天的单日 雨量是达到了27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记录。那受到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影响，加上东北前期降雨也是偏多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降雨叠加效应，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因为短时雨强也比较强，所以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道路积水，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自涝。主持人，
0: 我们简单回顾台风巴威从生成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在北上在入海发展的整个过程哈、这样的长距离的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不是算是少见的？它的强度的演变、风雨影响在结构，在它这个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吗？
1: 好的。那巴威是7月2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海面生成，它是属于是一个远海台风。那巴威在生成之后，因为海温还有风切变条件都非常好，它的强度也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加强，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里，就从热带风暴级别加强成了超强台风，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的时间也是超过了135小时。不过在巴威到达菲律宾东北洋面之后，因为它卷入了少量的干空气，加上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海水的温度降低，它的强度其实整体是出现了明显的减弱，最终是以台风级的强度在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先是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安徽，然后在安徽的东部逐渐转向了

0: 往东北方向移动。那其实巴威整个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路径，因为引导台风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夏季呢，副热带高压通常是比较偏西偏北，那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通常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往西北方向移动，也是很容易就登陆我国。那在七月的话，像华南沿海到华东沿海都是有可能会有台风登陆的。从这个巴威的风雨影响来看，它给陆地上带来大风影响主要是在华东沿海，那特别是在登陆地附近的浙江东部沿海风是最强的，部分站点的阵风也是达到了16级。登陆之后因为强度减弱，所以大风的影响是逐渐的在减弱，那降雨影响的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影响的范围也更广。因为水汽很充沛，所以无论是台风本身环流影响到的，像从台湾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是间接影响下的华北东北，都有强降雨的出现。主持人，
1: 那按照当前的台风的移动路径还有减弱的速度，这次台风带来的大范围的降雨影响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基本结束？另外呢，在台风过境之后还会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我们的公众包括沿海城市继续防范呢？
0: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其实明天白天巴威对黄淮江淮一带的影响就基本结束了，像安徽江苏山东东部降雨都会结束。那到明天夜间对东北的降雨影响也会基本的收尾趋于结束。那最近几天在台风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像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有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降雨减弱之后，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立即的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因为强降雨过后还是存在着次生灾害的滞后风险。另外在风雨停歇之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倒伏的树木等等，多注意路况还有周边的环境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听完了刚才气象分析师的介绍之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台风巴威尽管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一路减弱的，但是裹挟的水汽和降雨的威力丝毫未减。从浙江沿海登陆，一路北上贯穿华东，再到即将给东北地区带去极端强降雨，覆盖十余省份的风雨影响正在持续发力。今早呢，沈阳城区多数路段积水，车辆受困的画面也是登上了热搜，也让大家意识到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气象数据的变化，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对于常年很少直面台风影响的北方车主来说，台风天开车大多数都是临场应战了。究竟风力雨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该主动停止驾驶然后去避险呢？包括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靠什么来判断我这个车辆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过呢？万一车辆不慎泡水熄火了，那后续的保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攀升，新能源车主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担忧，那就是比如说雨天行车，这个高压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漏电的风险？另外，涉水通行和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台风天在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

0: 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把台风天出行的这些判断去给大家都解释清楚。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刚才也说到了哈，可能很多北方的这个车主没太遇到过在台风天出行的这个经验，这经验不多哈，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预警，比如说发布了之后，到底什么样一级别的这么一个风雨的天气咱就不建议开车出门了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哪些路段，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行驶路段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最好咱就不冒这个险了呢。
1: 首先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先说这个风力。风力我们知道，如果风力超过8到9级，就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出行了。而且这里面呢，风力和车型还有关系
0: 啊。
1: 如果你开的是人高马大的 SUV
0: 大车啊，
1: 高度主要是高度，
0: 高度啊，
1: 这个侧面的受风面积
0: 那更大呀。
1: 对的，
0: 嗯，
1: 如果呢，咱们极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低趴的轿跑，那它可能能承受的侧风的就要级别更高一些，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空载的厢式货车，空载
0: 是它等于就是高度又高，然后重量还没那么大，对吧？
1: 对，
0: 还
1: 有就是所有的集装箱的牵引车，这个跟车重有时候已经无关了，只要风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汽车列车失控。
0: 对
1: 啊，我们想新疆的百里峰区，连火车都能吹翻了，那里头才11-12级的风，
0: 还是挺大的了。
1: 所以说登陆的时候13级，
0: 是
1: 咱们用了一个才，就是说这个这么点风就已经把火车
0: 是
1: 给吹翻了，
0: 那么
1: 13级风
0: 是的，
1: 是不是大伙儿就不要在这个时段
0: 没错
1: 出门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风力不是在整个区域都是均匀分布的。
0: 没错，这个刚要说啊，
1: 峡管效应。
0: 对，
1: 风不大，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阵风可能会特别大。
0: 是的，
1: 这是城市里面的峡管效应，还有一个是出隧道口的时候，或者行经两山的峡谷，
0: 对，
1: 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有就是非常曲折的道路，突然转向，从顺风一下变成侧风，
0: 对，
1: 再变成迎风，而且本身山谷之间这个风就很难估算，
0: 对，
1: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预警设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凭自己的体感，如果感觉到这个车辆已经明显的发飘，不稳了，
0: 摇晃了，开始
1: 啊，首先第一步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反打方向，朝着这个车被吹偏的方向反向的修正方向盘，这个时候要特别考验人和车之间的这个人车一体的交互。
0: 哎呦，
1: 你打多了，这车就横过来了。你打少了，又不足以修正这个车被风吹翻的。好在这个欧洲有些车装了侧风修正系统，就是从飞机上借鉴来的一个技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所以我们一旦感知到了明显的车辆被风吹的不稳了，减速，然后靠着一侧有遮蔽的地方停车，再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如果能有所准备的，现在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湖北都出现了极端的 EF2级，
0: 有那个龙卷风啊，
1: 对的，这种情况下还有的比较讲究的车背上带那个固定的锚链，就铁链子，
0: 是
1: 用电焊焊在地上一个铁环，用铁链子穿过车轮，把这车给锁在这个上头，这个不是为了防盗，现在机动车盗墙已经非常少见了，主要是防龙卷风，
0: 是
1: 极端的大小尺度的极端天气，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你可能应对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应对的方式多少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

0: 体感，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梁先生提到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八九级风，我们预报的时候，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路段，特殊的路段、特殊的情形，它的那个阵风的那个级别可能会更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安全起见来讲，哎，就最好就不要出门了。这个是刮风的情况，下雨呢？
1: 下雨是这样，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时候建议停车避险，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雨刷开到最高档，你前面的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0: 是的，
1: 就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哈，你把车开进洗车房里面，
0: 对，
1: 然后让那个洗车的师傅开到最大的水量，你打雨刷你看吧，当然别跟那滚子那发生这个较劲哈。
0: 是是是，
1: 那会儿你还看得见前面的那个刷子吗？根本看不见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实际的真正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它的降水量比这还要大。还有的有机会，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体验的，我们参观那个整车厂，新车下线的时候最后一道的检测，就是淋雨，淋雨检测，就是模拟那个十分钟的特大暴雨，的雨量，然后车里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漏
0: 水
1: 的情况，
0: 这
1: 个光靠什么气密性检测，那都是模拟，咱们就直接大水漫灌，这最直观的一个检测的方式，那么这种雨天就不要出来了，
0: 是的，
1: 这是雨中，然后就是雨后，雨后一定要防积水，路面尤其是我们不熟悉的路面，还有很多人吧，每天开车，他对路面的上坡和下坡，不是特别的敏感。
0: 没错，
1: 就反正
0: 我过个桥洞嘛，对吧？就是
1: 跟着前车，
0: 是是是，
1: 跟着导航开，
0: 对，
1: 就看好上面的红绿灯
0: 啊，对，
1: 就完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完全无感，每天自己必经的道路上有多少下坡，
0: 低洼路段包括
1: 啊，甚至这个下坡，你从坡顶到坡底的高程，有几米的落差，
0: 是的。
1: 其实有的深的隧道和涵洞，那深度挺高的，
0: 那当然，
1: 你想这么着，咱们限高4米的双层大巴，都可以顺利的通行。
0: 是的，
1: 那它的高度绝对不止4米。
0: 没错，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入这个积水路段，就有非常大的风险。
0: 没错，所以在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特大暴雨的情况之下，你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涵洞里面，那个水涨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的话，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你所行驶这一路有这种低洼路段的话，尽量就别出门了，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低洼路段并不是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这种积水的问题，它城市有好多那个排水的这个管线，这个在全负荷运转的时候，内部的压力是挺高的，挺高，你会造成发现好多井盖被冲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呢，好多低洼的这个下穿式的桥和涵洞，你会发现那个水呼呼的从那个井盖往出冒，
0: 是的，
1: 这就不是简单的积水问题了，那么这个水上涨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0: 没错，
1: 所以这会儿千万不要停留，能过去就过去，如果还没进去就别进去了，一旦在里面发生了熄火，这个情况迅速的汽车逃生，趁着还能趟水走出去，赶紧出去，如果是大型车辆还有一个办法，打开车顶的应急逃生的通气的窗户，然后
0: 天窗那个哈，
1: 大型车辆，
0: 哎，
1: 大客车或者公交车，因为它车身高度很高，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头，
0: 是的，
1: 那么人就坐在车顶上，等待救援，这个也是个办法，
0: 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会有很多的细节哈，比如咱们就说涉水这个事儿，您刚才说，这个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我们比如说能通过的话，果断去通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在雨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段路面有一些积水，有一些车呢，可能因为 担心我涉水会有一些问题，就停在那儿了。有一些车主呢，哎，胆子可能就比较大，或者说叫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啊开车就顺利就。

0: 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司机，怎么去判断说前面这块路，这段路我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另外就是我如何去驾驶过这段涉水的路面呢？
1: 是这样，
0: 嗯，
1: 首先一个呢，自己是很难判断积水深度的，
0: 嗯，
1: 有些桥下面啊，
0: 嗯，
1: 在那个、墙壁上，
0: 嗯，
1: 刷着刻度线，
0: 嗯，
1: 上面有水位线，
0: 嗯，
1: 但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桥都有，
0: 嗯，
1: 所以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轮胎的，轮毂的中心点，
0: 嗯，
1: 就是那车标那个位置，
0: 哎，
1: 轮毂盖上不有个小车标吗？
0: 对，没过半个轮胎了，相当于。
1: 就别过了，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办法。这个你也不用记，说我这个车最大涉水深度
0: 是多少厘米，
1: 多少多少毫米，
0: 对对对，
1: 那个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就直观的看，如果到这儿了，怎么观察？
0: 嗯，
1: 慢速通过，
0: 嗯，
1: 把身子从窗户探出去，
0: 嗯，看一看，
1: 观察水深，
0: 嗯，
1: 另外和这个位置还有比较相似的一个标记，就是很多电车，
0: 嗯，
1: 在车门上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0: 嗯，
1: 那个位置就是你电池的位置
0: 啊。
1: 我们戏称这叫吃水线，
0: 嗯，嗯，
1: 它不是船哈，
0: 嗯，
1: 但是就是如果水已经没过这黑条了，
0: 嗯，
1: 就相当于已经没过电池了，
0: 嗯，
1: 你不要相信我这是 IP68
0: 啊，对对对对对
1: ，IP6几级的防水，
0: 嗯，
1: 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确实在设计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长时间浸泡在这么深的积水里头。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
0: 因为这个 IP 六几的这个测试呢，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和要求的。
1: 对，
0: 比如说水质是什么样呢，对吧？包括水深度是多少，水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泡多长时间，它是有一个实验。
1: 还有压力，
0: 哎，
1: 压力，
0: 没错
1: 啊，
0: 还它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但是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其实咱们还是稳妥一点更好，对不对？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嗯，您刚才说到电车跟油车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比如说油车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怕这个涉水，它是怕有一个什么进气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主会想，那我这个车没有这个装置啊，所以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涉水性能要更好一些，我这车能当船开，是这样吗？
1: 这个这么说吧，
0: 嗯，
1: 燃油车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
0: 嗯，
1: 它主要是进气口的位置，
0: 嗯，
1: 必须高于水面，
0: 是
1: 这个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吸入水，
0: 嗯，
1: 导致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嗯嗯，
1: 吸入气缸以后，压缩冲程的时候，
0: 嗯，
1: 活塞顶住水了，
0: 对，
1: 然后曲轴继续转动，
0: 嗯，
1: 连杆就弯了，
0: 是的，
1: 然后多来这么几次，缸体就打漏了，
0: 嗯，
1: 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0: 嗯，
1: 这个都有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车身底盘上有很多电器部件，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要尽量避免进水的，
0: 嗯，
1: 这说的是燃油车，
0: 嗯，
1: 电车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电池，
0: 嗯，
1: 还是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嗯，
1: 啊，即使它防水做得再好，
0: 嗯，
1: 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插接件就是橘黄色的那个插头，
0: 嗯，
1: 正负极，
0: 嗯，
1: 电池前面，
0: 嗯，
1: 那个是高压
0: 啊，
1: 那个东西说是防水是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任何橡胶件都有老化的
0: 风险，是
1: 一个风险。再有一个，现在都是好多车是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
0: 嗯，
1: 电压越高，
0: 嗯，
1: 涉水的时候发生击穿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当然呢，电车有一个保护。就是强行的自动的检测到绝缘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自动下电，
0: 嗯，
1: 就是高压断电，
0: 嗯，
1: 但是这高压一断电，
0: 嗯，
1: 你这车也就彻底甭走了，
0: 嗯，
1: 相当于发动机强制熄火，
0: 是的，
1: 为了保护电池和成员安全，
0: 嗯，
1: 它一旦强制断电以后，
0: 嗯，
1: 这个动力电池就没有输出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是800到10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
0: 嗯，
1: 对这块做的特别谨慎，就保证在泡水，
0: 嗯，
1: 即使电器插头裸露在外面的情况下，
0: 嗯，
1: 也不会对外有输出电压
0: 啊。
1: 你想，如果是个1000伏的电源，
0: 放到水里是
1: 啊，
0: 嗯，
1: 那么人在下车逃生的时候，
0: 嗯，
1: 你趟水。

0: 的时候，
1: 对，
0: 是有可能发生触电风险的。
1: 是的，
0: 除非你两只脚同时接触水面
1: 啊，那
0: 不和车身构成任何回路，
1: 难度太高了。是，
0: 肯定，下意识一抬腿，
1: 你要跨步嘛，对，
0: 一条腿先下去，好的，高压跨步触电，
1: 对，
0: 就出来了，所以它必须断电。
1: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很多这个车辆在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雨下的很大这种情况，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刚才梁先生提到那个感觉，就是你前面真的很难看清楚。这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极端的这个下大雨的这种情况哈，就是比如说雨下的稍微大一点，你去打这个雨刮器啊，即便把它开到最大，也很难看清楚前面的这个景象到底是什么样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太有经验的司机朋友啊，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我看不清楚怎么办，而且一般来讲雨下那么大，天气也很阴，我就开大灯。但据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吗？
0: 是是是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下，近光或者位置灯，足够了，不要开远光。
1: 那我开远光不是为了看更远更清楚一点吗？
0: 远光前面就是白花花一片了，现在好多车其实有一个，以前有一些装置是特别好用的，就是黄色的雾灯，
1: 对，
0: 它在保险杠的下边，比较低的位置，而且由于它的波长，特定的金黄色的光，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1: 是，
0: 反倒是现在的 LED 灯和 LED 激光大灯，听着一个比一个高端吧，
1: 对呀，
0: 反倒不如过去的卤素灯，它在恶劣天气的穿透力那么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下雨天必须强制的开启外循环和前风挡除雾。
1: 外循环啊，
0: 对，
1: 就是空调的那个东西哈。
0: 对的，这么着保证前风挡不起雾。
1: 啊，对。
0: 啊，再有就是及时的清洁玻璃，更换雨刷胶条，如果年头比较多的，发现雨刷壁的弹性，就那根钢的那个东西，那是带弹性的，
1: 是
0: 不够了，就要连那个雨刷壁那个壁，一块换掉，而不是光换
1: 只换那个胶条，
0: 雨刷条和有的雨刷条里面有一根钢丝，那个光换那个没有用，如果整个这个雨刷壁向下的对风挡的压力不够了，也有可能造成刮不干净。
1: 是，
0: 或者再讲究一点，用一些比较好的雨刷水。不要以为这下雨了还喷雨刷水干嘛？雨刷水能够非常好的在风挡上形成一个保护膜。不是这个光靠自来水或者天上下的水就可以擦干净的。这样。
1: 我们常常听到的交管部门会提醒说，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牢记这么三件事儿：一个是降速，还有一个是控距，还有一个是亮尾。啊，这个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大的雨天里面，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比如咱就说降速吧，降到多少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可以降到60公里。如果是市区公路，其实降到30-40也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足够了。亮尾是最重要的。不光要开启位置灯，要把后雾灯打开。因为后雾灯的亮度等同于刹车灯的亮度。有的是单边的，有的是双边的。
1: 是。
0: 不要开启双闪。好多一下雨，你看街上一排车。
1: 对，
0: 因为开启双闪呢，会失去了你转向时候的指示作用。
1: 哎，对。
0: 虽然好多车它是转向优先，就是说你开启双闪灯的时候，如果这会儿你打转向，它另外一侧的转向灯是自动关闭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车
1: 都是
0: 有这个功能，啊，而且这个双闪确实是容易在雨天干扰周围车的视线，这个不建议开启。
1: 另外这个限车距呢，比如说我们说控距离控制到多少合适呢？
0: 车速多少就留多少米。
1: 比如说车速是60公里，那就60米。
0: 差不多，这个有点极端，好像说没有必要保持那么远的距离，这是推荐的距离。

0: 但是极端的距离60公里之外，
1: 嗯，
0: 啊，这个速度你在晴天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可以隔着这个车看到更远处路况的时候，
1: 嗯，
0: 隔个20米也不是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会儿至少要保持30米以上的车距，
1: 是
0: 这个，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雨天儿，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会说，
1: 嗯，
0: 它可能会突然失控，发生水滑现象，
1: 嗯，
0: 就这个车呀，就好像
1: 在一个冰面上那种感觉，就跟溜冰了一样，是那种感觉。
0: 对了，然后呢，方向突然就失控了，
1: 是
0: 开着开着，这车没打方向，自个儿横过来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
1: 要去哪儿？
0: 要去哪儿了？因为彻底人也懵了。
1: 是是，
0: 就是，而且没有人受过反打方向。
1: 哎呀，
0: 甚至在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补一脚油门。
1: 哎呦，
0: 那谁会有这个意识呢？下意识的就一脚
1: 刹车
0: 跺死，按大跺死了，这情况就更严重了。
1: 嗯，
0: 就直接在路上就打转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说留车距，并不是说为了防追尾。
1: 嗯，
0: 啊，就为了防止前车突然间压上。一侧压上水之后，导致水滑现象，整车失控。
1: 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亮尾灯哈，这个一定不是给自己照亮的，而是给后面的车提供一个你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安全的提示，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说一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滑现象哈，就下雨的天儿，我们都说什么雨天路滑怎样怎样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水滑现象的发生呢？
0: 其实水滑现象。真正的危险的就在于单边，
1: 嗯，
0: 如果是两个车轮同时压上一个积水，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踩急刹车一样的一个阻力，
1: 对对，
0: 这个车迅速的车速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风险并不大，
1: 嗯，
0: 因为是两侧车轮同时受力，
1: 嗯，
0: 最怕的是一侧车轮在相对附着良好的路面上，另一侧。压上积水，而且这积水呢、
1: 哎、
0: 还不深不浅。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有一侧压水的车轮突然受到一个阻力。
1: 嗯，
0: 然后这车就有趋势，就奔着这个方向。
1: 嗯，
0: 就开始有点转向的这个趋势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呢，有修正的办法就是，
1: 嗯，
0: 别急踩刹车。
1: 嗯，
0: 最低限度也是维持车辆的。滑行的状态，
1: 嗯，
0: 啊，比较好的还知道反打方向补一脚油，
1: 嗯，
0: 把这个车从积水里开出来，
1: 明白了。
0: 当然说这个东西和车速有关，
1: 是
0: 40公里的车速和80公里的车速、
1: 嗯、
0: 压上一个积水的时候，这个车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会儿还顶着限速跑，还在开120，
1: 对对对，
0: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再极限的这个救车，
1: 嗯，
0: 可能也救不回来，
1: 嗯。
0: 这个水滑现象是特别特别危险。为什么说我们尽量首先控制车速，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在车速较快的时候，不要让单侧车轮
1: 嗯
0: 去冲击这个积水，
1: 嗯，
0: 啊，这是保障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文明行车的一个，
1: 是的，
0: 如果是高速上还好，
1: 嗯，
0: 如果是
1: 城市道路，
0: 城市道路这事儿有点缺德，
1: 哎，就不太好。你单侧压水之后，你溅起那个水花很高的，对不对？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什么呀、
1: 嗯？
0: 突然之间的，比如说你在高架下面行驶，
1: 嗯，
0: 那你管不着人家。高架上面的，因为高架上面是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
1: 是的，是的，
0: 是没有行人的，
1: 是的，
0: 这个它压水，这个
1: 嗯，也
0: 没
1: 办法
0: 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水会像瀑布一样，
1: 对，流下来，是的，
0: 会泼溅下来，
1: 是的，
0: 泼溅下来，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
1: 嗯，
0: 在桥底下走着呢，
1: 嗯，
0: 突然之间。一个大水柱子，
1: 那可不，
0: 所以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了，
1: 嗯，
0: 也忘了。这水柱子下来之前，自己前面有车还是没车
1: 啊？这也很危险。
0: 这个其实这还是这句话，
1: 嗯、
0: 你包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1: 嗯，
0: 如果突然之间一个水溅到风挡玻璃上，
1: 对 对，
0: 为什么要保持精神高度的注意呢？
1: 嗯，
0: 你要记住你前面到底有车没车，
1: 是的，
0: 跟你离得有多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轻踩刹车，
1: 嗯，
0: 同时呢，雨刷马上开到最
1: 最大
0: 最高档，
1: 嗯，
0: 可能也就一两秒钟，
1: 嗯，
0: 就能恢复正常了。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突如其来的这个，
1: 嗯，
0: 一下的这水柱子。
1: 是是是，说这个路滑，然后包括水滑现象，说还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说你最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定速巡航了。
0: 一定不要开。
1: 哎，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加重危险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因为定速巡航本身就是一个很初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1: 嗯，
0: 现在都是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它能自己探测跟前车的距离，
1: 哎，
0: 啊，对，但是这会儿自适应巡航建议也别开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地儿吗？
1: 嗯，
0: 就是巡航有一个恢复功能，
1: 嗯，
0: 就是你踩下刹车以后，巡航暂时的解除了，
1: 嗯，
0: 你过了这段以后想恢复正常行驶的时候，摁一下方向盘上的恢复，
1: 嗯，
0: 那个按键，
1: 对，
0: 发动机这会儿会全油门运转，
1: 嗯，
0: 但是全油门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会儿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
1: 不一定很强啊，
0: 不一定很强，就会造成单侧驱动轮打滑，
1: 对，
0: 而且这 ESP 有能修正过来的，
1: 嗯，
0: 有修正不过来的，
1: 嗯，
0: 这个 ESP 和 ABS 真的不是万能的，
1: 是，
0: 它得遵守物理极限，
1: 嗯，
0: 尤其是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如果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时候，
1: 嗯。

0: 验的时候，就方向盘叫定长输入，
1: 嗯、
0: 就是一个调的这么转、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叫接月输入，
1: 嗯、
0: 就是
1: 一下
0: 这样
1: 拧，
0: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啊，
0: 尤其是不能一脚把刹车跺死，
1: 嗯，
0: 你跺死了，制动距离也不会缩短，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打雷的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说雷雨天啊，你待在车里面很不安全的啊，因为这个车呢都是金属的这个车身嘛啊，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印雷，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开着车的时候，如果哎呦天上开始打雷了，那个雷声特别的大，自己就特别的就感觉很危险，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待在车里啊？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弃车逃生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0: 正好说反了，
1: 哎，
0: 车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车现在都是金属车身，
1: 嗯，
0: 不管是铝还是钢，
1: 嗯，
0: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车是复合材料的，
1: 嗯，
0: 可能有几款超跑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1: 也许吧，嗯，
0: 但是那个概率极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车辆都是金属车身，而且龙式车身，
1: 嗯，
0: 它像笼子一样，
1: 法拉第笼，
0: 对了，
1: 哎，
0: 嗯，所以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轮胎是湿的，
1: 嗯，
0: 和地面接触的，它是形成一个导电接地的这么，
1: 嗯，
0: 又是法拉第笼，
1: 嗯，
0: 同时轮胎有存在一个接地的这么一个电的通路，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几个视频，今年就有好几辆车走在路上被雷劈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仅仅是造成了局部的电气设备的损坏，
1: 嗯，
0: 车里面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安然无恙，
1: 哎，
0: 嗯，所以说这个在车里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你要说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失，
1: 嗯，
0: 这个可以走保险，
1: 对，
0: 而且毕竟是人的生命安全
1: 是最重要的，
0: 第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哎，说到走保险这个事儿，就很多这个涉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你这个车啊，如果泡了水了，这时候发动机熄火了。然后呢，你不要二次打火，
0: 千万不要。
1: 哎，说你一二次打火呢，首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哈，然后其次呢，还有可能让你的这个保险理赔受到一些麻烦，
0: 是
1: 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嗯，一旦熄火之后，不要尝试再次启动。
1: 嗯，
0: 同时电车一旦报高压绝缘故障，
1: 嗯，
0: 不要强制的重新上电。
1: 嗯嗯，
0: 有人就觉得可能我那个自己鼓捣。我让那电重新恢复供电
1: 啊，
0: 这个已经如果报了绝缘故障，你不要尝试在现场去修复它，
1: 嗯，
0: 一定要马上离开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叫拖车，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名义上这个车我刚才说了有多重的这个保障措施，
1: 是
0: 保护这个人不会触电，
1: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在极端情况下，
1: 嗯，
0: 很难说就是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能奏效，
1: 嗯，
0: 所以电车千万不要尝试恢复供电
1: 啊，
0: 强行开出这个水坑，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
1: 嗯，
0: 不能拖拽，尤其不能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拽，
1: 嗯嗯，
0: 必须用板车，
1: 嗯，拉走，哦，
0: 如果有一些电车是两驱的，
1: 嗯，
0: 比如它是后驱的，
1: 嗯，
0: 那就把后轮吊
1: 抬起来，
0: 前轮着地，
1: 是，
0: 那么倒着可以拖走，
1: 拖着走啊，
0: 如果是前驱的，有些小电车
1: 是，
0: 那就把前轮架起来，然后手刹肯定得松开哈，
1: 是是是，
0: 后轮着地，这么也可以安全的。如果是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四驱的，
1: 嗯，
0: 那就彻底别想了，
1: 嗯，
0: 直接上板车，运走，
1: 嗯，
0: 因为这个你在拖车的时候，驱动电机就会变身成发电机，
1: 嗯，
0: 那发出来的电，那会儿车已经是熄火状态，甚至已经发生故障，
1: 是
0: 过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动能回收，
1: 嗯，
0: 那个电就冲进电池
1: 里
0: 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车故障了，这个电如果没出去，
1: 嗯，
0: 它就开始自残。
1: 对，
0: 叫左右互搏，
1: 嗯，
0: 最后直接烧电路板，
1: 哎，
0: 烧驱动电机。
1: 哎呦，嗯，
0: 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他就忘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一些人想的有的插混的车，
1: 嗯嗯，
0: 他一下意识里觉得我这车还加油呢，
1: 嗯，
0: 我这是个燃油车，
1: 嗯，
0: 他忘了我这燃油车里头可以有驱动电机，
1: 是，
0: 所以就被拖了几十公里以后，
1: 哎呦，
0: 整个电机就。就电驱系统就直接就废了，
1: 嗯嗯，
0: 所以千万，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
1: 嗯，
0: 不要 拖车。当然说。

0: 偶尔的推行几十米很低的速度，
1: 那
0: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啊、
0: 比如说，从水坑里头把它拽出来，
1: 哎、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你千万别一路就是
1: 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啊，
0: 对
1: 拖到修理厂，这个有危险、啊。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啊。说了，刚才说的是这个电车、燃油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我要不然试一下，我省我这拖车费，对吧？我打一下这火，
0: 那不行，
1: 能对这个车造成多大危险呢？为什么我就打这一次火，然后就不给我理赔了呢？
0: 嗯，直接发动机报废。
1: 啊，这真的这么严重吗？
0: 我们就遇见过这个情况。
1: 嗯，
0: 还不是下雨，是那个车就是掉进鱼塘里了。
1: 嗯嗯。
0: 拽出来以后，觉得把水控干了。
1: 对呀、啊。
0: 就打了一下。就这一下。再也打不动了，
1: 哎呦，
0: 最后连杆全弯了、
1: 嗯、
0: 还好，
1: 嗯，
0: 就换了两只连杆，
1: 嗯，
0: 活塞没碎，
1: 嗯，
0: 钢体也没碎，
1: 嗯，
0: 这个只能说是万幸、
1: 嗯、
0: 算是损失最小化了，
1: 嗯，
0: 但是如果马达的劲儿比较强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车，
1: 嗯，
0: 千万不能尝试启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带48伏轻混，或者是从飞轮端的这个启动发电一体机，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运转功率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马达，就是启动机，
1: 嗯，
0: 那个启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遇到一定的阻力以后，
1: 嗯，
0: 它带不动，它就不转了，
1: 嗯，
0: 这也可以减少损失，
1: 嗯，
0: 但是混动车的 P1 电机，
1: 嗯。
0: 那个马力是非常强劲的，
1: 对，
0: 能直接把发动机给干碎了。
1: 嗯，
0: 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
1: 嗯，
0: 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打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混动车上，
1: 嗯，
0: 非常强力的所谓大力出奇迹。
1: 啊、对，
0: 车没进水啊，这不是进水情况，
1: 嗯、
0: 它靠强高速大扭力、
1: 嗯，
0: 生把发动机给带起来了。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发动机一直在带病运转，等你到发现启动不了的时候，
1: 嗯，
0: 那问题就大了。
1: 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都有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哈，而且平时其实大家习惯嘛，就默认都是开启的状态，然后很多这个司机比如说他上车的时候其实也想关，其实也会懒得关或者是怎样，这个雨天涉水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给关掉，是这样？
0: 必须关掉。
1: 嗯，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比如说你这会儿是停车状态，
1: 嗯，
0: 它是熄火的，
1: 对对对，
0: 熄火的，你准备把脚从刹车抬起来一踩油门，
1: 是的，
0: 它是不是就自动就启动了？
1: 对，
0: 但是你在涉水的时候，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个是造成排气管的反向的虹吸，把水给嘬进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涉水的时候保持、
1: 嗯、
0: 首先是发动机的进气口要远远的高于水面，
1: 嗯，
0: 第二一个呢保持平稳的油门，
1: 嗯，
0: 不要这个风琴一样
1: 啊，对对对，踩啊，
0: 因为你踩的时候、
1: 啊、
0: 排气管有可能是没在水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虹吸的时候最先毁的，你猜是什么东西？
1: 什么呀？
0: 三元催化器
1: 啊，
0: 因为三元催化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500-600度的高温，
1: 嗯，
0: 如果这凉水从消声器倒灌进去，
1: 是，
0: 它是进不了发动机的，
1: 嗯，
0: 因为排气管路很长，
1: 嗯嗯，
0: 但是毁三元，
1: 对，
0: 是有可能的
1: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0: 而且三元不便宜，
1: 是啊是啊，这都是损失啊，所以
0: 现在的车呀还好，三元在发动机进发动机一端，
1: 嗯，
0: 就是跟排气歧管是做成一体的，
1: 嗯，
0: 但是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催化器。是在车底的排气管有一中包，
1: 嗯，嗯
0: 中包后头是后包，
1: 嗯，
0: 后包才是尾管，
1: 嗯，
0: 如果这水长驱直入就倒灌进来，
1: 嗯，
0: 就毁的就是那个三元催化
1: 啊。这个提醒大家要记住哈，自动启停功能在水大的时候可能会涉水的时候，这个功能大家想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真的在一个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下已经熄火了，那这个时候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可千万别二次打火。我们现在眼瞅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还在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司机朋友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到底是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比较好， 我还是赶紧弃车逃生比较好。很多朋友，哎，有的时候是舍不得这个车的。我弃车，哎呦，我这车里面好多东西呢，我那墨镜还在车里的，就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车。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怎么办啊？
0: 把手机拿上
1: 啊，
0: 直接下车，
1: 嗯，
0: 赶紧跑，
1: 嗯，
0: 趁着你还能趟水或者齐腰深的水，
1: 嗯，
0: 你还能出去，
1: 嗯，
0: 这会儿还行，
1: 嗯，
0: 等这个水如果过了窗线，
1: 嗯，窗线是指
0: 侧窗，
1: 嗯，
0: 咱们就是
1: 窗户摇下去的时候最低点是吗？差不多啊，
0: 过了窗线就危险了
1: 啊，
0: 危险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水压可能顶得你开不开门了。
1: 啊，
0: 那开不开门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好，现在好多车又都是电动的摇窗机。
1: 嗯，
0: 如果摇窗机进水的话，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
1: 嗯，
0: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老车的这个
1: 手
0: 摇玻璃，
1: 是
0: 真有用。
1: 嗯，
0: 那窗户摇不下来，
1: 嗯，
0: 门又推不开，
1: 是，
0: 那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破窗锤。
1: 嗯，
0: 即使有破窗锤，你也不知道去砸哪儿。
1: 嗯，
0: 再有，还有有的车是双层夹胶玻璃。
1: 嗯，
0: 你破窗锤也破不了。
1: 是，
0: 所以等水到窗线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这水压顶的你这门根本就开不开。
1: 嗯，
0: 在这儿又说起一个，好多车的门是电动开启的。
1: 对，
0: 摁住那个钮开。
1: 对，
0: 那有时候你还发现它失效了，你再伸手去下面再去拽那个应急开，
1: 哎呦，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应急开门的这个东西在哪儿，
0: 有一个
1: 是不是
0: 有一个拉手，
1: 嗯，
0: 在那手扣门的那个门板上面，
1: 嗯，
0: 基本就在那个位置。
1: 这最好没事也熟练一下，看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哈。
0: 甚至有的就觉得下雨天就直接把这盖板开开，
1: 嗯，
0: 把那根绳露到外头，
1: 嗯，
0: 这么着随时一拽。
1: 嗯，
0: 就可以开。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好多车的天窗是封死的。
1: 嗯，
0: 全景天幕
1: 是。
0: 基本上呢，水是淹不到天窗的。
1: 嗯。
0: 如果这时候天窗是可开启的，
1: 嗯，
0: 至少你还能搓车顶。
1: 对对对，探出头去，
0: 还能爬出去。
1: 哎，是的。
0: 你只要头能探出去，你
1: 深的差不多，
0: 车顶你就能爬出去。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好得多。你哪怕坐在车顶上。
1: 嗯。
0: 水一般也没不了顶，
1: 嗯嗯
0: 啊，当然没有大巴车那么高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电动开启的车门，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车窗，
1: 嗯，
0: 这个其实在逃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趁水还没有到窗线的时候，
1: 嗯，
0: 它水我们当时有人做过实验，在游泳池里头，
1: 嗯，
0: 一点一点找一个报废车，
1: 嗯，
0: 看到什么程度这门就推不开了，
1: 嗯，
0: 发现过了门三分之二。就门板的高度，
1: 嗯，
0: 就推下就很费劲。当然这因人而异，
1: 是是是。
0: 如果咱们平常经常去撸铁，
1: 嗯，健身的，
0: 这个臂力比较好，
1: 嗯，
0: 可能强推也能推得开，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的这种体格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尽早逃生，
1: 嗯，
0: 别犹豫，
1: 没错啊，嗯，咱拿上咱手机就可以了啊，
0: 只要有对外的
1: 联络的方式哈，啊，
0: 就行了。
1: 是，
0: 啊，
1: 您刚才说这个破窗锤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可以用座椅的这个头枕去撬玻璃，对吧？嗯，
0: 对，用头枕那个尖儿，
1: 嗯，
0: 去撞击这个玻璃的边角，
1: 哎，四角不是中间，
0: 对对，千万别撞中间，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玻璃呢，说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砸这个挡风玻璃比较好啊，这玻璃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方便我出去，不是这样吗？
0: 侧窗。
1: 嗯，为什么？为什么？
0: 挡风玻璃你很难砸碎的。
1: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它中间是夹胶的，对不对？
0: 一个是夹胶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有一个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是有防止异物入侵。
1: 嗯，这么个安全指标的，啊，
0: 对，他要做的足够，
1: 哎，
0: 所以你看，
1: 嗯，
0: 有时候这挡风玻璃都撞的变形到那个程度了，
1: 嗯，
0: 它也没碎掉，
1: 嗯，
0: 就像前阵子那个大爆炸，
1: 嗯，
0: 有一辆那个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报新1公里以外，
1: 嗯，
0: 玻璃已经都碎成网纹了，
1: 嗯，
0: 但是车里面人一点事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它前挡风玻璃强度是非常大的，
1: 是，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的车窗的这个玻璃看上去小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这个时候非要破窗逃生的话啊，我们选择这个车的这个侧窗哈，
0: 对，尽量别等到 破窗。
1: 哎，是是，其实我们
0: 开门的时候赶紧开门下车。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不用得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有用处。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嗯，
0: 好。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国之所以应该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当地时间1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复的冒险和恶劣行为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通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将严厉打击任何由美国造成的对商船和邮轮通行进行干扰和不稳定的行为，尤其是未经伊朗授权偏离既定航线的行为。发言人表示，所有不稳定责任在于美国以及与该国军队合作的国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

0: 其中有四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综合来看，这场半决赛节奏越快，英格兰机会越大，节奏越慢，阿根廷越接近自己熟悉的赢球方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届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战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美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胜3负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这个香港站的四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好，那个每一站3-4、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胜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

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这几站底下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啊，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跟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个很多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的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身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四局25-12就横扫了，他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啊，这个这场比赛给你局不会给你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的球，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是3-0球，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这是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而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几件，然后李盈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盈莹了，我觉得李盈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呢，就是今年动手术的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咱想一下哈，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锦赛联赛都练兵啊，你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队啊，我们打的发挥不错，年轻队员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队差的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的那两个大辅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有这样的辅攻，王源也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格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02米的，你打接应，那你咱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0-3输捷克啊之前，我们又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么1-3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也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我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飞背怪，就2-3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3号位的一个近快啊短平快没了，
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二十三号位的跑动进攻呢？没有，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二传手张子萱吧，比如说传四号位、二十四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四号位一点攻，但是他传这个跑动进攻，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子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上了谢生玉啊。那我就说了这点啊，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希望，就是谢生玉的上场，一个确实，对方对于谢生玉也不了解，还有呢，我们也上大家看到了啊，四老全出来了，最后一个老刁琳宇，那么也是老二传，那么谢生玉跟刁琳宇的这种配合，让我们阵脚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打出了很多变化，姑娘们呢，这小孩嘛，孩子们呢，打的也比较疯啊，打的比较疯狂，比较嗨，虽然实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山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山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徐正宇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就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是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哥伦比亚、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变，我完全可以跟抗衡的，只不过没有那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到不靠谱的对手，就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乱，所以就感觉特别乱。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二十打多米加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跟那个有可能3-1的取胜了，23-21领先，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四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教练组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换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得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比如打加拿大，但是打多米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自身的失误就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又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又他又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说他确实是，这支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也千万别，这样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哈、啊？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澳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总决赛世界女排联赛的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呢，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也是处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打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
去学习，我觉得挺好。

0: 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你输一场就没了嘛，啊，输一场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个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这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嘛，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也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届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应该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十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
0: 最年轻的
1: 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忠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2次拦网，1个发球得分，红19分啊，就当时赵颖珊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你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副攻，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副攻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赵雨山，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庄宇山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0: 对，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是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竞技体育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 没有说上来我准备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这样才能达到的效果，才有的价值。还有呢，像张子萱，因为非常年轻，不能说不好，非常年轻，而且呢，这个需要这个老将去带。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教练团队，整个中国女排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有点儿不清晰，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头脑里清醒，就是我们现在这阵容，我要锻炼队伍，锻炼什么？锻炼的要清晰，主教练起码要清晰。其实你看这个打周瑜伽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可轩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球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球员机会？你比如说齐成玉，齐成玉在前面的这段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哪有不用啊？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李晨轩，后来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飘飘忽忽，就也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这个打美国队，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的结果，不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用工商里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金二传金位置没有强力的重炮，金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不是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的人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张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几乎，龚翔宇就是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帮年轻人了，就让其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压阵了，就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就飘飘忽忽。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1: 一样，就是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0: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啊，是吧？接受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程序你别躲避啊，就是哪怕说了一两句话呢，它也是一个程序啊，但是你没有接受采访，

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庄玉山，对吧？那刚才说了，庄玉山的比赛气质真好，真好啊！你这种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顽强拼搏的叫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晨轩啊，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杰。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队员有老队员，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队员，你比如说那金颖不行，因为他金颖他来回调嘛，平均，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书明，十号杨书明，别让了让杨书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书明啊，身高比周伟彤还高，而且杨书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着接应。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书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商语，我怕遗传不好，我怕遗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这是中国女排的遗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个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

0: 过得去的。你让杨淑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遗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遗传啊，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创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有找底下主攻呢，去主要接遗传跟自由人，是不是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遗传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能打一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遗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龚翔宇吧，确实年龄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引进得分。你像王梦洁那个出场那个丢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世纪高档。所以说就是说，人家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注意力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教练打意大利队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哎，就是这简单，咱一定要冷静。
1: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老师也聊过，要给予你的联赛，给予你的选材，因为这不是一时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儿，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用时间换来更多的空间。但是呢，你这里面要把很多问题捋顺，就像我们经常担心的，还有没有李盈莹未来会出现，还有没有朱婷未来会出现，这是中国女排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把这些环节捋顺，而现在面前的这支队伍你只能去直面它，让它慢慢进步，慢慢团结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孔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会随时关注女排姑娘们的进步，谢谢你，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栏目哈。那比赛呢还剩四场了，越看越少，但是这个竞猜环节进入了冲刺阶段。这两天休赛期，我们的题目呢和答案都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出的是延后题，但我们的题还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出。这次世界杯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六位编辑和 AI 啊小胜的一个 PK 赛，人机大战。目前呢，在世界杯进行到今天，我们每天出一题的情况下 ，AI 小胜呢是答对了11题，然后呢，杨森和管玉琪10分，张文和朱一鸣9分，王宇是8分，现垫底的是李哥啊。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这道题，这道题是我出的，听听人类和 AI 都会怎么猜。大家在央视频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有奖品送给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啊，猜猜你的答案。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那第一场呢是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法国、西班牙的能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啊。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断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的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1，西班牙队排名第2，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3: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塞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
5: 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 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7: 九十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22%-30%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0: 一堆才2-1的哈，1-2、2-1啊、3-1。

0: 3-0 AI 比较靠谱哈、啊，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1: 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0: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1: 我给个3-1吧。
0: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啊。
1: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啊，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打的形式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他是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式，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塞和登贝莱就奥利塞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赢过关的。
0: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进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0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6球、哈里凯恩的6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2个呢，亦或是他能进2个助攻1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1到2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项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
1: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当做后手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克威廉斯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克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做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比如说上半场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 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

0: 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就是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1: 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0: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1: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0: 阿森纳，
1: 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4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它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0: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但是你很难说信赖他去首发，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是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1: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然后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是绝了，你知道，这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他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0: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1: 那就分析欧洲吧，
0: 因为，
1: 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0: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太
1: 大
0: 了，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场的球员、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啊、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

0: 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啊，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啊，就是在于箭头马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啊，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啊、佩德里啊、法蒂安啊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啊，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呢，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3届世界杯能进决赛啊，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4强啊。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1: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3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3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3个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3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0: 对，
1: 不代表
0: 就是八零后这一波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1: 对，就后续的，你像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打，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0: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他现在带伤踢这个左脚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2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还没有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就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里兹曼这样的人了，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而奥利赛也不是。

0: 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
0: 关键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可能
1: 但
0: 周边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宕一下。
1: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10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啊，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4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你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他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太会。
1: 就不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4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
0: 非
1: 就
0: 常
1: 打
0: 明
1: 边
0: 显。
1: 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
0: 梅
1: 就。
0: 西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跑，他也不知道往哪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 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何宇，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 9871，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机制未能实现。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

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世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

0: 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事。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空篌椅，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板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点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竹小竹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探一下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声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一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1: 那你新手是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1: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孺火气生，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1: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4: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1: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 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红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
5: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6: 就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5: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7: 这个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5: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8: 啊，我四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6: 那原来
8: 往过街的时候就有了，越往过街过街你知不知道？
5: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6: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7: 是的，
5: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6: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5: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

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的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防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

0: 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锦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借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1: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两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虹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2: 他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碾房漆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1: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十万人中就有一万人从军，
3: 其实这样看起来，
1: 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
3: 不像米酒，
1: 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湘西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

0: 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1: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编程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是史铁老师的呀，还有舒曼的。
0: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永玉提的。
0: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1: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松，你看你现在跪在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你知道他哪里是凤凰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0: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咕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踩，肯定是深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的都无所谓。
0: 古城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
4: 年一
0: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留下了铁血柔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琦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

0: 可倒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猜，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 该生速具创作速绘。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温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八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

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不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两枚金戒指、五个光阳、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不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不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不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不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不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不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不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不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不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不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不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
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赆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于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4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4人判决死刑。当4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
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响应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于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
4: 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4: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

0: 一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一样跟下面不一样的，这是迷惑。
1: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嗯，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
2: 嗯，
1: 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3: 每次回家呀，他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4: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

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瞅啊！哎，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诚。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国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破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1: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袍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哎呀，小心！哎，小心闸门了。好，哎，哎，
2: 哎，哎，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0: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同志们越远，我心里着急呀、啊，
2: 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
0: 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讨口水喝，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2: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0: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大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2: 到村口了。哦，同志，哎。哎呦，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哎，我去打探下消息。
0: 好。
3: 陈师长，你是谁？
4: 都把前面的台子全部站好，赶快赶快！
2: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2: 有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
0: 啊！
2: 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2: 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日本人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审讯他们。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就在前面。
4: 开口，开口！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2: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
0: 啊，老罗，罗克神，
2: 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
0: 台子前还有六个土坑，
2: 鬼子这是要干啥？
4: 你们赶快说吧，新四军在哪里？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3: 快说，谁在那？

0: 师傅，
1: 小阮，你怎么在这儿？
0: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傅，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来，小心。

0: 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1: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0: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罗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师傅，哎，冯部长来了。哟，冯部长，欢迎你啊！
1: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尺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
2: 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3: 是啊，
2: 大伙儿要好好干啊。
4: 对，金朵，你的伤好点没有？
2: 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冯部长。
0: 您还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3: 小阮，
2: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0: 运朵啊，你这顶得住吗？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 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我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呀？
2: 革命战争太残酷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啊。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哎
1: 呦，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啊、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部长放心，
5: 部长放心，
1: 再见，
5: 部长再见。
6: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7: 同志们，
8: 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只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9: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10: 是啊，都是空弹壳。
7: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9: 这倒是个好办法。
10: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0: 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鼓。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2: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2: 手术做了吗？
3: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4: 哎，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5: 吴厂长醒了。
2: 运朵，运朵，运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1: 哎，
2: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1: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了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0: 哎，
1: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0: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1: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0: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1: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师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0: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呢，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1: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0: 告别？你要去哪儿？
1: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0: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1: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0: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1: 谢谢吴厂长。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可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
1: 嗯，
0: 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啊，这个出发地到达地2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2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赛事总台记者福佳欣。

0: 记，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 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
1: 嗯，
4: 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灰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通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c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是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抖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幸运的。
7: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0: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7: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7: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9: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是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7: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七月三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3: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4: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5: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4: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5: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4: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5: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4: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5: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6: 哇，这个水，鸟飞终于撤离了。OK。
4: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5: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4: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

0: 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5: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付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5: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8: 如果按种产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9: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0: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9: 就剩这些了。
10: 三毛几斤，剩这些。
9: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1: 这些算少了。
4: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
12: 慢走。
4: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3: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4: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

0: 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这才四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五六十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32了，你卖了吗？卖了。明天还来吗？明天还来。明天还能再收一收？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 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2: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轻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那根系受损呢，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要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活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2: 目前地部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和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
3: 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 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4: 新闻晚高峰。
5: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统计记录。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战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
1: 理书，五月一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0: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型当日免费改1300次及针对高频旅客的计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即达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6万人次，同比增长31.4%。导游张伯龙，
1: 因为现在吃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7列。各级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 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2: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一、快57二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0: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定、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3: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车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4: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 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5: 新闻晚高峰。
6: 先说，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

0: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独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疮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0: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呀、啊、用盐水呀、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呀、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4: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万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

0: 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3: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6: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它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5: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6: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5: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学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6: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剪纸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世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是。
1: 那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孙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柔慢点抹布，他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试看这种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像两个链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低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2: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2: 纵观他一生 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2: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2: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3: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

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

0: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奏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10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的好消息是她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晴娥她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

0: 又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10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3-4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多，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的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一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1: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再遇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一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一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弄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2: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0: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广播里继续再说，
1: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100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秦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声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3: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3: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

0: 系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一毛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不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总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从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的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 这下又出了个《忆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贝类。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4: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一集。

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他们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

0: 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局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

0: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舍生忘死。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先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生活不能没有音乐，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十篇《乐论》篇。礼之用，和为贵，礼以正身，乐以和心。音乐自古便是人类抒发情感、陶冶精神的核心载体，它从不单纯是旋律的拼凑，而是贯穿个人身心、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精神纽带，为生活注入温度和秩序，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能够酣畅抒发喜怒哀乐，灵活调节心绪，也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升华志向，更能够在家庭和睦、社会凝聚和国家安定层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与维稳作用。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挖掘其在个人修养打磨与社会和谐构建中的核心价值。荀子在《乐论》篇中对音乐的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展现出全面而独到的音乐观。荀子从音乐与个人情绪、品德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多重关系切入，揭开了音乐的深层内涵，为我们如今理解音乐的意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深入研读荀子的音乐见解，正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读懂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音乐的本质是对喜悦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本能。因此，人绝不能脱离音乐而生活。内心的喜悦必然会通过歌声、乐声而传递，通过肢体动作而展现。人的处世之道、言行举止乃至思想情感的细微的波动，都能够借助音乐得到完整且真实的呈现。荀子在《乐论》篇中精准地谱出到了音乐与人心情绪的深层连接，认为音乐是人类情绪抒发的核心的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当一个人顺遂得意时，激昂明快的音乐更能够让喜悦加倍。反之呢，当一个人失意伤感时，低沉舒缓的乐律可以慰藉一个人受伤的心灵。当一个人思念过往时，怀旧金曲能够唤醒尘封的珍贵记忆。深陷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曲从头再来便能够点燃斗志，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可见音乐与情感早已被融为了一体，既能够成为情感的出口， 也能够成为人生感悟的载体，完美的诠释了人乐合一的深层内涵。荀子还说，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向方矣。意思是说，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喜乐的。钟、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是用来涵养人的品德的。当积极向善的音乐在社会中推行开来，百姓呢自然会朝着正道前行。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个人来说，它能够涵养品德，陶冶情操；对社会而言，它能够让民众和谐相处而不流于放纵，团结一心而不陷于混乱。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力量虽然无形，却能够在个人修养上啊发挥着奇效。他特别强调，沉浸于雅颂这类正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志向以格局变得开阔宏大。当心灵持续与这类积极向善的音乐同频共振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境界啊便会自然而然的提升啊，德行修养啊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啊得以完善。由此可见，音乐早已经融入到了生活机理中啊，既能够疏导情绪，又能够培养志向，抚平心灵，堪称滋养精神的重要养分。没有音乐的生活，无疑会缺少一份关键的精神慰藉。音乐不仅是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安定人心的重要法宝。内心积压的情绪通过音乐能够合理的释放，人心才能够归于平和。同时呢，音乐的教化效果十分的显著，它既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更能成为调和社会矛盾、辅助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荀子在《乐论篇》还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身，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素。啊，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啊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啊会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啊，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他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商贸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德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 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致五成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礼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它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0: 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

0: 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0: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 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10: 仲夏时节，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12: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一考速训、一批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10: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侯岩：
13: 政绩观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10: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14: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10: 基层是政绩官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第七十一集团军临汾旅季湘云：
15: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连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 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10: 今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未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16: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绩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脸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7月9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陆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17: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18: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17: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2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19: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组织安抚情绪。
17: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18: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10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20: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21: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20: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22: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0: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11: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4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 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11: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10: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1: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10: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说，奥泰里恩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1000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订单得到多个西方国家资助，其中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9: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1: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0: 其实呢， 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E-7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际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E-7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E-7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Air，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E-7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1: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

0: 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一些优势吗？
1: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特别来的联合作战。
0: 那么对比老式的E3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1: E3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你像现在的环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呢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
0: 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
1: 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KF-21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50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它推销KF-21战斗机。KF-21呢，是按照一款5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它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包括异形，网友说是4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 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在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50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规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之后呢？ KF-21毕竟也有远程控制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中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控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或者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
1: 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 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它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 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
0: 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

0: 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的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呢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0: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1: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西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 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7: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7: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

0: 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紧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0: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

0: 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 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烟絮太色，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者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

0: 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1: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0: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

0: 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剑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2: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2: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分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星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一向来自组织部门、备建、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 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九个村庄当中，有三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

0: 湾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靖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3: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4: 乡镇的实际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去，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回来，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广播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2个人过来。
3: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5: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6: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5: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去。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6: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5: 对，都往高处移动吧。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3: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自身危害。
1: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7: 对，
1: 这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7: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儿，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确保他安全。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2: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2: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3: 就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叫叫给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2: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13: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2: 横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 洪水退去后，交椅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14: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11: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12: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1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少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诊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12: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16: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2: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17: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1: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2: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1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8: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9: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有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境边缘，
20: 你排排站啊！
21: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2: 准备两天
23: 两天了。
21: 看到动力
20: 一周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2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22: 看到这个船就落泪了，真的。
18: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

0: 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汽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0: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0: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6: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3: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7: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7: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3: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5: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3: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9: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 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症状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啊，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3: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5: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夺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
3: 自由
1: 亲切青春
2: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4: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5: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剧终。
7: 雪落蝉鸣星空，
4: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8: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对，
9: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8: 谢谢你们。
10: 除了DNA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8: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4: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4: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

0: 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哎，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哎，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着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

0: 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0: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1: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0: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7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0: 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六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十八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辽宁沈阳、抚顺要求居家。黑龙江蚂蚁河迎来今年第一个编号洪水。还有哪些重点地区需要关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但仍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持续拉锯，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都有哪些动人故事？
1: 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实习内推资格，检察官以案说法，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0: 夏季涉水出行增多，积水当中暗藏哪些风险？涉水出行究竟怎样才能避免感染？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也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特朗普当天还说，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现货黄金跳水，盘中再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再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本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